0: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3号北上在220.3公里，这边呢是在草屯出口前200公尺处左右，中间车道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接下来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外侧两线其实还有汽车零件的散落，所以要帮忙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接着，国道1号高架南下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高架南下16.1公里，稍早呢在细武堤顶前有路树倒塌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挡到了外线的通行。那么北控也回报说，因为这个路树是过高的，需要另外找人来前往处理。那么再请大家稍后一下，状况目前持续中，不过现场不会造成危险，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安全。接着要提醒的是，在国道2号西行8.3公里，这边呢在机场系统前有这个油罐车还有货车的事故发生啊，更正是休旅车，油罐车还有休旅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油罐车是打横占用的入口匝道，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跟小心，这个状况已经是通知处理了。那么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了。省道部分接着提醒，这边在台68线东向1.7公里过南寮丹，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关系，这个是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中，那稍早是说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减速慢行。台65线南下在6公里过板桥一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在台64线东向，这边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说晚一点哦，东向观音山隧道会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时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匝道这边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这个是事先预告给大家，目前还没开始进行，但晚一点会进行的部分。那么也要再提醒的呢，就是目前哦，在这个已经排除的是台68线过新竹一，原本有事故，现场也有散落物的情形，是已经排除，所以可以正常通过。最新更新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8.3公里，原先说这个机场系统前的油罐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从路网图来看，在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的，有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那么再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主要是因为事故关系，目前路段车辆还蛮多的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8月。

您要多加的小心。持续提醒的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三号。好，刚刚路况汇诊的时候就提醒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20.3， 这个是在中心的路段，因为先前有事故，路上有些散落物，而刚刚最新的状况是接获到中控排除的消息，原先在过了中心系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零件散落的状况，刚刚都已经是接获排除。今天8月9号，国关提醒，这今天的雨量已经是超过了行动管理局，所以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原先台8037便道早上的这个班次是不开放的，造成不便也请您见谅。这雨天呢，行程就会有所变动，如果已经跟您约好的行程可以早点出发，以免在路上的时候呢，风雨比较大的时候，你一担心这样开车就会有所危险。当然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啦。今天9号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哦，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尤其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南部宜兰平地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华东地区是多云。温度的部分，中部以北宜兰高温大概落在30至33，南部以及花莲温度再高一点，大概会来到35左右，台东上看36至37，其中花莲台东地区也容易会有焚风，并有局部38度极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的朋友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第13号台风万尾环流影响，今天台南以北、宜兰、台东、屏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此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中部以北恒春半岛、马祖、澎湖也有长浪发生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北部花莲及马祖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您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第13号中部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时位在台北东方大概330公里，未来是以西北西的方向朝着中国浙江移动，今天算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不过它的强度及暴风圈也会逐步减弱及缩小，请您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台中交大传来的路段讯息，现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目前后方有施工围篱摆放，行程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进行的是自来水的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行程也 OK。 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这里进行瓦斯管线的施工，目前后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周围的行车是正常。国道三号北上的 220.3， 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车上的路上的这个散落物也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不过很多地方都是持续下雨，天色不是很好，雨中行驶时都要请您行车小心。

8:1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三号小新北上的 110.8 接近香山交流道外侧设有保险杆掉落。这是高胜美翻唱张宇经典歌曲《雨一直下》。高胜美在2000年7月1号时所发行的刻骨铭心专辑中也重新诠释了这首歌，以这首歌独特的节奏跟情感描绘情感中的纠结跟无奈。为什么播高胜美的版本呢？因为接下来要听张宇唱趁早。今天有约行程的朋友出门真的要趁早哈，外头有时候雨势会比较大，都要请您多加小心。当然我们也可以待在家里比较安全。

趁早这一首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经典催泪情歌，当时张宇作曲，他的黄金搭档兼他的妻子十一郎作词。最早的时候张惠妹唱红了大江南北，随后张宇呢也推出精选集《男人的好钟》来重新翻唱，演绎出截然不同的成熟男人的那种撕心裂肺。好，在国道上的行车，先前国道三号的事故排除，目前行车是 OK 的，要留意掉落物，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8 香山前的外侧接货道是有保险杆掉落。台61线的施工工程8点进场，现在双向大甲道龙井内外侧进行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以及深港大城的内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至于在台61高架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以及在龙井交流道至匝道特三号高架的东西向，目前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一路会

0: 诈骗的手法很多哈，如何防范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像之前呢，有一名董娘，她从网购减肥药的货到付款开始，居然就这么一步步的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中。像这一类呢，她是利用了物流业者四大超商瞪眼到店的交货变这种实体物流系统，不论是货到付款或者是诱骗现金黄金当成是货物寄出，这变成是最近诈团洗钱的新宠哦。用以躲避金融机构临柜的关怀以及账户圈的这种存款的机制，所以刑事警察局诈欺犯罪中心也为此积极的来提醒大家哈，请您都要多加的留意。因为像是刑事局就表示了，经由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假投资诈骗这个利用超商等实体物流的系统来诱骗被害人寄送现金黄金等财物，现在多达了77件。跟往年相比，虽然看起来这个增加幅度没有很大，不过以物流系统避免这个身份证验的特点，确实变成现在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之一。因为他们就利用超商交货变这种物流的手法，先以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再提供了寄件代码诱导他到机台来列印寄件单，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实体的黄金包装成普通的包裹寄往指定的门市，随后再取派车手来前往门市，这时只需要来支付运费就可以直接取货了，全程完全没有需要来核对身份以及货物的内容。此外还可以透过线上物流系统可以及时掌握状态，远端指挥。当然也有民众接获到那种假冒电信业者跟检警的来电，说他的身份遭到了冒用，被指引将金融卡以及密码透过超商来寄出，随后账户就遭到提领了。好，有朋友是网购之后接获了假的，金管人员要求他要配合调查，将实体的金融卡以店到店来寄出，之后当然也是存款被盗领了。所以要特别的提醒朋友，这一类的手法呢，它不仅是绕过了银行的防诈风险跟警示的机制，那也因为超商的物流它没有办法现场来验货，车手它可以直接的取件，所以当被害人一旦寄出了您的东西，那就难以来及时拦阻了，很容易造成血本无归且追回的难度倍增，都要请大家提高警觉。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8 香山前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好，通过的时候小心，现在行车速度很快，有些路段呢甚至天色不是很好。施工的部分，这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长期性的施工会进行到118年的10月23号6点为止。至于在台60线先前有接获北上的 10.9 这里过了林口有计程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是转达处理。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这是五羊过了泰山转接道，接获的是路肩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拖吊中，好，央请通过的朋友行车留意。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2，大车减20，例如

0: 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现在路况，接后台一线南下233.527，就是在慈藤路段路肩及外侧车道接后路树倒塌，已经通知处理。
7: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6: 8:30，收听频道FM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消息，在先前的台68线，就是在东向的 1.7， 原先呢这货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接获排除，以及现在台一线小新南下233.527次同路段的路肩及外侧车道接获路树倒塌，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现在在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只剩自小客车可勉强行驶，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在处理中，行车小心。国一南下的43公里，五羊过了泰山准街道，先前接获路肩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是已经通知处理。以及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到在北上的 105.4 加东前的外侧也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一早雨势比较大，天色也不 续很好，激活了多起的自撞事故，请路上的朋友要多加的小心，行车一定要保持好专注力，真的累了我们就稍作休息之后再出发，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好，在台61线先前有接获北上的 10.9 过了林口，也是自撞的事故，一台计程车的自撞

0: 方事故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0.9 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二号部分先前接获西行的 8.3， 好， 8.3 这一个呢是事故，目前在内侧小客车已经是拖掉离开，油罐车还在持续的拖掉中。好，这两部车的事故，目前一台小客车已脱离，油罐车还在持续的处理这个拖掉的事故，所以利用这路段朋友要持续的留意。台七线接获 47.1 到 60.8， 这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在八林跟西春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也会是天后及道路的实际状况，在滚动的桃轮开放的时间，好，也都请您持续的注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双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叶子上，我见去第四家。
2: 阿千上，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心我就更小的嘞。
1: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2: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2: 哎呦，阿千桑，哈兹卡西德斯呢？
1: 燕子桑，阿姨西德路。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35公里，就是铜锣过后往苗栗方向，在路间有停了一台抛锚车。而国道三号的部分，这天色不是很好之外，有一些散落物，分别在北上的109、106都有东西散落，往北走的105.4，刚刚提醒说在加东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台一线在南下的233.27赤崁路段的路肩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0。

0: 森，谢谢你的帮忙。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车辆在行驶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之后，有很多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系好安全带，因此有潜在的危险是在于第二次的冲击。从这个撞击的实验中，有时候就会看到了解到说，没有系好安全带的驾驶人，当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会因为惯性原理而将人体推挤向前向上，前胸必撞，以及会前胸撞到这个方向盘，前额呢也因为会撞击到挡风玻璃因而受伤。所以没有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呢，常常也因为碰撞飞出车外的，而导致了严重的伤亡。反之，如果你有正确的系好安全带上路，当真的是有意外碰撞时，因为有安全带的拉力，使得人体不至于被撞击到方向盘或者是挡风玻璃，自然就多了一层安全保障。安全带呢不是检查用的，而是真的要确实的保障你的安全。不论是前后座，不论是驾驶或是乘客，上车的时候应该就记得把安全带给系上，维护行车的安全。尤其如果车上载有长辈啊、孕妇、儿童的话，一定要确实的系妥系上安全带。有带小朋友的更应该要帮他安坐适当的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带的正确系法是你不要系得太紧，太紧太累，这样子都不好。以及安全带要在佩戴的时候，应该要横过胸部，跨过肩部，而不是颈部哦。安全带的腰带应该要尽量往下拉，放在下腹。而孕妇在系安全带时，腰带要尽量放低，贴近臀骨处，以免撞击时以腹部受力了。这安全带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只是一种装饰哦。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小客车附在幼童时也应该要安置与安全座椅，违者也会罚新台币1500元。而国外的实验也证明了，当10公斤重的儿童在时速40公里的车上，如果真的不幸遭到了正面冲击时，由于惯性定律，儿童将会瞬间产生30倍，也就大概有300公斤的往前冲力量哦。这时候如果是父母抱着孩子坐在前座，即使你有再强壮的手臂，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抱住孩子，儿童可能就在这瞬间被抛出车外，或者是撞上挡风玻璃了。因此如果可以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儿童车祸时潜在的伤亡率，多达70%以上。而不同的年龄层，儿童在使用安全座椅也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像是年纪在1岁以下或是体重未达10公斤的婴儿，应该要放置在车辆后座的婴儿用卧床。而婴儿的安全带呢，正确年龄应该是超过1岁到4岁以下，体重在10公斤以上到18公斤以下的幼童，就应该坐在车辆后座的儿童安全用椅。年纪如果有超过4岁或是12岁以下，或是体重超过18公斤到36公斤以下的儿童，就应该要坐在后座车辆后座，并善用安全带。这一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不能掉以轻心，也都请您要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的北上先前接获香山前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以及在北上的 105.4 加东前的外侧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台一线南下233.527，就是祠堂路段，路肩及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之声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杰仁早。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上午8点，台风在台北东北方约36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朝中国浙江移动，而它未来强度和暴风圈也会逐步减弱及缩小。不过还是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警报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白天台风最接近台湾，降雨最为明显，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有局部或有阵雨或局部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而在中南部宜兰的平地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花东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而在温度方面，中部以北及宜兰因为下雨的关系，高温约30到33度，而南部及花莲高温约33到35度，而台东高温在36到37度左右，其中花莲、台东比较容易有焚风，并且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台南以北、宜兰、台东、屏东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中部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而北部花莲及马祖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25号轻度台风。

0: 控，未来持续朝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哲人，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显示，今天9号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环境风场是偏西风至西南风，偏西风至西南风可能就会携带境外污染物影响台湾，且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宜兰华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高屏空品区及澎湖地区是橘色提醒等级。好，现在台一线南下的 233.527 也就是在刺桐路段路肩外侧车道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先前的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的 105.4 过了外侧，在接近交通前的外侧说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通过这路段的时候行车要留意了，以及外头天色不是很好，路上行驶时都要请您小心，有些路段甚至是有下大雨等状况，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如果要往北部移动的朋友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不论是哪个地方啦，只是现在看来的话北部这边的雨势是比较大了，中部有一点点的趋缓，但天色都是有些灰蒙蒙的，都记得要小心行驶，或者是呢要约要出发的话我们就早一点，才不会因为路上车流比较多影响到你的时间，一急的话容易就会有意外，所以都要请您格外的留意。在国道3号的部分，刚刚提醒的是掉落物在南下的163，这里也接获到在左侧第三车道大概是中线的地方是有一个散落物的，北上的 105.4 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好，国道3号北上的 105.4 加东前外侧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那、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对磅秤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4: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

0: 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市区的施工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中科路往文仙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清路的中科路的外侧，目前有污水截流管工程，后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进行瓦斯管线施工，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行车是正常。

0: 徐宁片麦田，台六十线南向194公里，这是在王宫路段小型外侧木头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一线南向233.527，刺桐路段的路肩外侧以及护道路树倒塌的状况，行车小心，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
1: 驾驶遇到了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辨识距离大幅缩短与刹车距离增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开亮头灯，让其他车辆提早发现您。
2: 没错，为了您的行车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驾驶人应该点亮头灯，小心慢行。
3: 浓雾、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依据法规应开亮头灯，不要只依赖日行灯，以确保车尾能见度，并且正确使用雾灯。非雨雾的状况，非必要不要开启雾灯，以免刺眼影响对向驾驶。拉大行车距离，并且将车速降低到速限的50%以下，避免紧急刹车导致失控，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避免在能见度极差的路段超车，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接获在国一高架南下五阳，在杨梅休息站路肩有严重积水的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侧木头掉落，派员前往处理。8:59，待会在整点西子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4: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00。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三交通网，我是西子，向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提醒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五羊杨梅休息站这边路肩是有严重积水的情形哦。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这边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持续的还在拖吊处理中。

0: 号高架在南下54.7公里五洋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这边以及外侧路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接着在国道3号北上90.4公里竹林前的内侧车道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在南下40.1到40.2公里之间，土城前的全线有黑色塑胶袋还有塑胶散落物跟鞋子，状况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接着是关于省道的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台88线西行大寮交流道这边路间是有小动物躺平，要帮我们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台1线南下233.527公里路段有路间外侧车道的路树倒塌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台9线北上119.4公里再过了东澳派出所是有落石，那么也赶快通报公务段前往处理。那另外提醒交通管制，在台7线47.1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的复兴区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那后续会是天后以及道路实际状况滚动的调整这个开放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跟配合。那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多前呢，说台61线北上10.9公里过林口有计程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结果排除。同样半个小时多前，国道1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柳路树倒塌的情形，只剩下自小客车可以勉强通行的状况，正在持续的处理中，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最新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3: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2: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纪呆啦！
3: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纪呆。
2: 嘿呀、啊，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3: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2: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3: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气的那个欧记啊？
2: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

0: 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大的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路况会诊后接获新的路况是国道一号，现在朋友提醒湖口在新竹路段呢，目前是沿路下雨的哦。好，刚刚提醒说国一高江南下的武阳阳明休息站这里路径有严重积水的状况，已经是通知处理了。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广福路往黎明路，在环中路口目前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贤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进行污水截流管的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进行自来水的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现在施工路段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在高雄有一名13岁的国中生，先前在网络上就看到有免费赠送热门游戏的高级账号，这小朋友都很喜欢玩电动，所以他就依照指示去加 LINE 的假客服，后来连他的手机 SIM 卡都寄给了对方哦，想说哎，我的这个东西都给他了，到时候这个高级的账号就会寄回来给我了，没想到免费的账号没拿到，他的 SIM 卡反而被诈骗集团拿去拨打诈骗电话，直到门号遭到停话了，父母才追问说诶是什么回事，才发现到儿子受骗咯。而警政署也统计，今年上半年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被害人，其中诈欺人呢就多达了1700人，占了19%，高居所有案类的第一，平均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而去年同期少年诈骗的被害案件呢是被害人是2428人，这有一点点降了，但是少年人是现在最常碰上的诈骗犯的这个被害类型呢。也根据警方的调查，他们其实都是很单纯，原本他就只是想说啊，他说有游戏账号还是免费的，这父母有时候都不想要让小朋友玩嘛，这有免费的当然是很开心啦，所以诈骗集团就会先假冒客服要求要来验证，随后再假冒警察来声称他们的门号涉及刑案，要求他们来配合处理。哇，这才几岁啊，当然是很害怕啊，受到威吓之后赶快就把他的 SIM 卡寄出去，诈团随后取得之后再利用他的门号来拨打诈骗电话，因为就有民众向165来反映，所以这个电信公司呢就会把这一个的门号来停话了，家长没有办法联系到孩子就会觉得异常，好，所以呢都要请父母多加的留意了。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跟成人是不尽相同，警方就指出少年他们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以及社群平台，诈团就会利用这些免费的游戏账号或是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是代储等诱因来先接近他们，之后上钩了再来要求提供门号、验证码或是其他的资料，这使原本单纯的游戏互动可能一步步的就演变成是诈骗案件了。虽然刚刚看到说哎，这个好像少年诈骗案比去年少了30%，不过它仍然是现在 高于第二名窃盗的人数哦。第三名呢是一般伤害的957人，显现的少年整体被害人数今年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诈欺仍是最主要的犯罪被害类型，所以也要提醒你们家的小朋友，这游戏点数啊免费的最贵，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其实

跟家里面来好好的沟通，这种假的或者是网络上看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哦，都要提醒他们要多加的留意。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杨梅段一路到新竹车流量大，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速度。刚刚说现在这个路段正下雨，下雨的时候行车视线不是很好，都要请您多加的注意。早上陆续接获到很多起的自撞事故，好，出门前一定要先检查好您的车况，好，这五油三水先巡一轮，以及您的精神状况也要检查好之后再出发。路上行驶时候天色不好，都要请您多一些的专注，保持专注力。如果同车的朋友亲友一起搭上车的话，也都请您要帮忙的留心。好，先前台60一线北上的 10.9 在过了林口的计程车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国一高架南下 54.7、这里是武阳过了机场系统外侧的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征用外路间。以及国一北上先前有接获的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都在处理中。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8 香山前外侧的保险杆掉落，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现在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南下各一起，北上的 74.7 高原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的 81.5 是过了关西，接获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逆向停放，已经是转达处理。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青青小姐，你要出团哦？
2: 对呀、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这些紧急通讯、都不会有影响，不用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实施，包括了苗栗县、中市、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好，所以呢，在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至3点会来实施。当天2点半就会来发放防空警报，3点时会发放解除警报。此外，也会透过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了。而刚刚有提到说，这一次的演习呢，会依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指示，新增网络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在演习期间，部分的行动网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等情况，包括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以及影音串流等都会有点受到影响。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跟室内固定网络 WiFi 则是维持正常运作，大家不用紧张。而在高铁台中站也提醒，因为今年有首次举办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到时候区域内的行动网络的限速将会受到这个限制，所以连带着影响高铁旅客手机或是行动装置的连线顺畅度，有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来利用这个行动购票或者是这个 APP 取款的一个措施，所以呢都可以提早来定位取票，也可以提早到站或者是利用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来购票。如果你到了现场真的是发现到你这个没有办法使用时，也可以

直接改拨客服的专线，好，到时候呢改用现金来交易。演习期间记得不要在户外逗留，一定要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经由劝导人士拒绝配合避难或者是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演习，携手守护城市合作。好，这个安全的部分都请您要多加的关注了。那如果说国道上呢，因为这一次刚刚我一直提醒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国道上预计中部地区115年的8月10号礼拜一，以及北部地区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因为在办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1968的 APP 到时候可能也会有受到影响，有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暂时提供服务，所以到时候用户朋友可以多加利用警广 CMS 以及服务区的跑马灯、媒体讯息等管道，可以直接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来查询路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好，在中部地区看到一个车多的路段，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好，国道3号现在在后龙南下这里看到是车多的。好，就是因为国道3号南下的 130.1 这里是有事故的哦。好，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内中线，远景跟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了。好，车流会有点受到影响，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小心行驶。即使影像看来这所在路大好，又加上有这个事故占用车道，目前拖吊车跟远景已经是到场处理了，行车就在这一段通过事故点的时候会有点受到影响，请您行车小心。好，这是国道3号，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 130.1 大山过后往后龙方向，在中内侧这里有事故，远景跟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在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阳过了中立转接道，路肩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国道3号北上的 90.3 竹林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先前接获到了是在台一线南下 233.527 四同路段路肩外路肩路树倾倒，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194的王宫路段外侧是有木头掉落，也是派员前往处理中。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2: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

0: 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外贸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挖掘面的一个量能可以整个运用在挖掘面上面。整个云林哦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1: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 58.87%， 财损金额减少 1.94 亿元，下降 81.17%， 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十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0: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Look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1: 这套系统在六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业。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2: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变身变脸，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啦，卖这个蒜蓉酱啦，卖这个黑豆啦，或是这个绿豆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化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1: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 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欢迎在警民之间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国道三号北上的143公里通宵前接获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资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提醒的后龙路段事故，目前拖吊车是已经处理完毕了。新的就是在这一起北上的143公里外侧小客车的资撞事故，通过留意国一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的车道哈，内侧两线车道仅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转达处理。先前国三南下81点。

0: 3.3 过了关西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八月份就爱听音乐的单元，分享的都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好，昨天父亲节当天也听了许多跟父亲有关的歌，而今天这一首呢，歌名是听不出来，不过里头的歌词非常的有意义。今天要分享的是蔡健雅天雅所带来这一首《说到爱》。一百部电影或许定义不了，一万首情歌也解释不了，但或许有时候一个温暖的拥抱就可以了。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歌，蔡健雅的《说到爱》。

好，分享歌曲前先来提醒您，国道3号新前北送的143公里接近通宵外侧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前往处理，以及有防撞车在警示中。因为影像看来现在在苗栗路段雨势还蛮大的哦，天色昏昏暗暗的，雨势大，也有这个拖吊车警示车在这边提醒中，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也有朋友提醒台60线北双的121公里就是在通宵一，现在雨势很大，已经有一些积水的状况了，积水这里车容易打滑，积水比较严重的状况也请您小心。台61线北双的121公里接获到现场这里积水比较严重，通过行车小心。刚刚说这一首歌专辑就是说到爱，虽然是以爱为名，但它不限制于爱情，而是放大了视野，回归内心，不论是对亲人、对朋友、对有形无形的世界宇宙，爱或许很难以解释，无从定义，但它无时无刻都存在我们身边，爱也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说。天涯就说了，爱应该是现在进行式，此时此刻就是最适合拥抱的时候，拥抱这个世界，珍惜我们所爱的人。当时他在经历了各地的这个大小型的巡回歌唱以及生活的种种，他觉得说对于这个世界、自己的周遭，甚至是自己，关于拥有跟失去，他们都太恣意放任于时间的流逝，于是才决定了这张的主题专辑专题主题说到爱。而如果单就于单曲来说，风格听起来好像跟之前熟悉的风格不太一样，编曲的空间感交织出非常大的一个格局，让人好像是置身在壮丽的大教堂一样。歌词是由外而内，对于世界的感触，对于周围人的关怀，最后再回归渺小的自我，但他强调的就是珍惜。如果你有听到歌词里所描述的，其中有一段是说，眼前的蝴蝶飞过，是谁在偷偷的想念我？其实这是源自于他的真实经历。有一天他在窗边看到了一群蝴蝶飞过，他觉得好奇怪，因为他住的地方高度蛮高的，应该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蝴蝶飞过才是。他就上网去查询了一下，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有代表的什么意义呢？他发现到说，原来一群蝴蝶飞过眼前，有可能是有亲近的人即将离去了。不久之后，他就得知了父亲在新加坡离开的消息，而这群蝴蝶仿佛是父亲传达了最后的思念。所以这一段歌词对于他而言有相当深刻且格外具有意义，听完这段故事的朋友都觉得非常动容。爱要珍惜，而不是往以后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至少我们珍惜当下，之后就不会容易后悔。国道3号北上的143，小心通宵前外侧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拖吊车及防撞车已经是到场警示处理中。台60线北双121通宵一，朋友提醒这里积水严重哦，车子容易打滑，通过行车小心。先前台60线南下的194公里就是在王

公路段外侧木头掉落，南下在台一线的 233.527 刺桐路段的路径外侧，这里有路树倒塌，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往北部走，这里天色不是很好之外，很多路段正是下着大雨，雨中行驶时都要请您行车小心。先前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在过了新竹 B 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

阿爸休息一下，这是萧煌奇在2025年所发行的台语流行歌曲，收录在做一个秀琴能心美郎专辑里头的歌曲，也是一首献给父亲的真挚作品。以前他曾经推

推出过阿爸的《萨巴希》，一样是描写父爱跟偷黑狼坚韧的性格的经典台语歌曲。而这首歌呢，也展现了对于父亲深刻情感跟记忆，承袭了他一贯温暖且具有穿透力的声音跟温情风格。好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43公里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脱离了。好，现在雨势持续哦，雨中行驶时要留意一下了，天色不是很好，雨蛮大了，有的地方会有容易有积水的状况，行车留意。而国道1号北上的95公里过了新竹，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在先前有接获到的是台六续一线北上的121通宵一朋友提醒积水严重。国道3号北上的高原出口外侧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今天真的接到很多起的自撞事故都要请出发前的朋友车况要检查好，您的精神也要维持好。外头雨天天色不佳，像是国道4号在清水潭子的路段，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这里天候不佳，行车要小心。下雨天的时候很适合做一些手作，对不对？好，现在呢将友善动物的理念融入了生活中，在台中市的动物保护防疫处呢，先前有推出了115年幸福毛孩的生活课程，搓搓毛宝贝诞生了哈，这其实呢就是来推做羊毛毡手作，用针来做出羊毛毡。近年来手作的课程渐渐的兴起，动保处呢也特别在幸福毛孩的课程中有规划了羊毛毡的手作课程，让艺术可以跨越藩篱，用最温暖的对话。课程中讲师他们会倾囊相授羊毛材质的特性，针对基础的戳针跟塑形技巧，也会引导学员细心观察动物的身形跟它的神态，所以也鼓励学员虽然技法是很重要的，不过只要是你专心静心凝神享受着捏塑的过程中，那份涵养出来的耐心专注跟观察力就可以真正深化对万物的尊重。好，所以呢有去参加的这个学员呢，他们就可以在慢节奏的创作里不仅完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也可以深刻的体验到每个生命都是无可取贵的珍宝，所以不仅是一场公益体验，也是一场跟生命对话的深刻旅程。希望可以借由这样指尖的温暖跟专注，参与者心中种下友善动物的温柔种子。同理心的生育教育课程最动人的乐章，就是可以期盼透过多元的一个活动寓教娱乐的体验，让尊重生命爱护动物不只是遥远的口号而已，而可以透过双手来实践，自然的融入生命的生活中。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可以踊跃的报名参与，来谱写跟毛孩相伴的幸福时光。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阳过了中立转接到路肩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接获排除，现在国一北上95公里先前接获过了新竹，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中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关于国道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高原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36.6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抛锚车，那它只有用小椅子来当作警示，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同样，国道3号北上143公里通宵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接着在国道1号北上8.3公里无堵前的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一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侧两线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两线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处理了。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1公里通宵一这边是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务必握紧方向盘，小心驾驶哦。还有排除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395.3公里过屏东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原本有散落物已经排除。国一高架北上57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

而自撞的事故同样也是已经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最新消息刚刚进来，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57.5 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中。台九线南下 16.6 公里过清潭，这里有落石，务必要留意小心安全了。那么以上路况由细子为您会诊播报，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细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台尬河，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欢迎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来当我们的同事。刚刚提到说，这是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于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是活动企划有兴趣的朋友，都争取欢迎您加入。这一次的征才是采线上应征，您可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来点选我要应征，连接至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来下载及填写相关的资料，记得在8月14号前要来上传完毕。这个工作职缺的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只是想而已，赶快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查询的电话可以在平日上班的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的古小姐，或工作单位是04-25971176的刘芬台长。接获台中交大传来的路况，现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有车流增加的趋势。施工路段就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有施工围篱摆放，现在行车的车流也是正常。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污水截流管的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现在进行瓦斯管线工程，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好，现在国道3号接获到南下的 151.5， 这是通宵往院里方向外侧接获到小客车自撞逆向停放，事故已经是转达处理，要请您行车小心。好，即使影像看来苗栗地区

天色昏昏暗暗的，雨势又非常的大，现在又有加上事故，所以都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151.5 通宵往院里外侧是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是

我们从何时 Super Junior 的歌声好在国道三号北上 151.5 通宵往院里方向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呢有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自撞的事故路上有一些散落物好，有一些保险杆等东西散落在路面上，现在下雨中，邀请您行车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21公里通宵一这里积水严重，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94王宫路段外侧有木头掉落，台一南下在233.527刺桐路段的路肩及外侧路树倾倒等状况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留意。

0: 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过了新竹，内侧两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接获北控排除的消息，以及现在国道三号持续留意是南下的 151.5 通宵往院里方向外侧是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事故车有点占用到路肩及外侧，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雨势下的挺大的，而且呢，这有一些掉落物散落在这个外侧路肩这里，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不过有这个撞的这个掉落物散落物在车后方，只有打闪这个警示灯在闪烁而已，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 151.5 的朋友要留意了。这通宵往院里方向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有点占用到外侧路肩闪灯停放，后方有一些掉落物，请通过这路段的朋友留意了。海六十一线北上的121通宵一路段，也接获到目前这里积水是比较严重的。

0: 严重的，而在市区的部分，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台61线的虚公路段从早上的8点进场，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现在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以及深港大城的南北向内外侧也有车道巡查修补的作业，都需到5点钟。至于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以及龙井交流道之匝道特三号高架东西向的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一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8点钟。通过这些路段小心施工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分享今天单元之前，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140公里铜锣路段有台游览车，后码是1136，说会任意变换车道，有危险驾驶的情形。这个路段今晚来落后，天色也不是很好，周围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咯。好，国一北上留意140公里的铜锣路段游览车1136被点名说有任意变换车道危险驾驶的状况。现在为了要打造全台最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了年度的系列活动“屏东追星记”，现在更是结合时下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国内外的游客一起成为抬头族，在璀璨星空下可以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而今年度的英仙座流星雨，这个五月期呢是从大概七月中旬一路会到8月24号，可以说几乎整个八月都是非常适合来欣赏流星雨的好时机。而在屏东深耕星空旅行多年的所以这也是县内十大星空旅游场域，这里观赏流星雨的最佳地点，邀请朋友可以走进屏东，感受夜下星空的迷人魅力。屏东的距离有点远嘛，所以到这里不可能只有一天而已，可以安排个慢旅行，到这里白天周围走走逛逛，欣赏好风景之后，晚上再来享受夜下的星空。而今年为了迎接流星雨，在8月15号晚上的8点到10点会在满洲乡的加乐水风景区来举办月月有星空阴间座流星雨的活动。这一次会携手社区推出限量的港口爆米花，随机提供港口茶、咸蛋黄及洋葱三种特色口味。好，在活动期间现场完成指定任务的就可以来兑换限量的好礼，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加乐水的风景区也是屏东十大星空旅游场域之一，在下礼拜8月15号的晚上8点5分时，阴仙座的流星雨这个辐射点将会从海平面升起，当时月亮也落下，在无月光的影响环境下，更有机会可以来欣赏跨过夜空的流星，可以享受到这里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所以喜欢观星的朋友可以把握难得的机会，安排行程前去屏东欣赏浪漫星空之夜。

而今年度的2029九份红灯笼季，红灯笼季在今天是最后了。先前在七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大登场了。今年的活动是跟在地的文化传承跟经典原创 IP 来跨界合作为主轴，邀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布袋戏品牌霹雳布袋戏一起来参与。

以沉浸式的狭义美学亮点点亮了九份山城。所以透过了融合九份独特的人文历史、山海地景跟魅力，打造了璀璨绚丽的登海艺术装置。先前规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带着大家用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山城之美。其实我去过九份人都知道，哇，白天就已经是很漂亮了，晚上的风景更是不同哦，非常的吸引人。今年的活动是特别结合了台湾本土的偶戏文化，将传统的艺术元素融入了山城地景，像是很多知名的地方呢，金山岩还有这个九份国小前的这些场域都有打造主题艺术装置，透过缤纷灯光设计跟经典偶戏角色的意象，巧妙了串联了传统艺术跟地方文化，不仅为九份的夜间景观增添了崭新风貌，也让游客可以漫步在山城之际，近距离的感受稀有文化的独特魅力跟创新演绎。好，这当时呢，每个周末都有推出大家很喜欢的提灯夜游的活动。现场呢就会提着灯笼穿梭在山城巷弄下，也会有专业的导览带领下来深入的认识九份的历史脉络跟人文文化。而今天是最后一天，这是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不过水晶九地区也会有举办2026的矿山艺术季活动，到时候呢这活动会一路到8月23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国道三号南下的 151.5 通霄往苑里，先前有接获到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到外侧及路肩，后方有这个保险杆等东西的一个掉落。好，即时影像已经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通过小心行驶。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10:31，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194王宫路段外侧掉落的木头，以及台9线南下 16.6 过了清潭的落石，台88线在西行大寮路段路肩东躺平，国道3号北双的高原出口外侧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刚刚都几乎排除了。目前的国道1号几乎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有伸缩缝凸起的情况，已经通知处理，行车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的140公里，先前是在过了铜锣几乎到游览车后码是1136有任意变换车道的危险驾驶状况，周围的朋友通过时也要持续小心。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57.5 这是在武阳，好，先前过了中立转接道几乎到外路间，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拖吊处理中。在国道2号西行的 12.1 南桃园前外侧也几乎到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3号很多朋友都来提醒的是南下 151.5 通宵往院里方向小客车自撞事故，好，正用到外侧路间，朋友来通报处理，已经有拖吊车到场处理，通过行车小心。国道3号南下先前 36.6 过了中和路间有抛锚车，只有用小椅子来当作警示而已，通过有看到的朋友邀请您行车留意。至于在目前国道上的行车

从即时影像看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都属于车辆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速度，其余的路段行车大致 OK， 不过有许多路段持续下雨中，天色不是很好，都请您要小心了。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顶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春良。检举报案说出来，诈骗手法不断变形，当你愿意将听到遇到的手法说出来，就能让诈骗无所遁形，阻止亲友及更多人受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国道三号南下151.5，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拖吊处理完毕喽。

中央气象署今天9号持续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的台风警报。好，先前气象署就表示了，目前中心位置呢在台北北东方，海面向着西转西北西移动，暴风圈也是逐渐在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预计这个台风的强度会稍微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今天是台风白海豚最接近台湾的时间，预测白天会稍微减弱为轻台，外围云系有一波的移入，北部地区要慎防豪雨，竹苗山区慎防豪大雨，基隆北海岸刚好碰上大潮，需要严防海水倒灌。台一线南下233.527，刺桐路段先前陆续倾倒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市区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有车多的趋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虚工，有虚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荣街的外侧进行自来水的虚工工程，有虚工围篱摆放。在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目前进行的是瓦斯管线虚工，虚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目前进行污水截流管的虚工作业，虚工围篱摆放，行车也是 OK， 小心行驶即可。

林夕子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里头的歌曲《云端漫步》，接货道在台中市向上路往市区中永路前的慢车道，接货道是有事故的。中央气象署上午持续发布豪雨特报，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今天9号台北市的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山区有局部好大雨或是豪雨，在北海岸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以及台中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南投、宜兰地区、云林、嘉义山区有局部发生大雨的几率，都请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您慎防淹水。大雨的地区，大豪雨地区是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而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包括了台北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都请您多加的小心。

0: 台中市向上路往市区中永路前的慢车道有事故，云警前往处理。
1: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居中永路前慢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而台中港营建渗土土施方收容作业已经是启动了，每日的收容时间是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土施车的路线呢会从台湾大道来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南下，沿路经过了电厂东路来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来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环港南路上会有土石车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请依指示来进入工业南路，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遵循规定的路线，随车记得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及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的一个检核，千万不要任意倾倒或是中途换土，而行经台中港周边以及进出港区道路时，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稍微放慢车速，注意四件死角跟行人安全，沿线的用路朋友也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今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的影响，上半天可能都是雨势不断，要出门的朋友都请您多加的小心，待在这里或者是看场戏也是不错的选择。好，昨天去看了这场戏，我觉得还蛮热闹的。他介绍说他不是演唱会也不是夜店哦，而是一场妖仙诞生的舞台。应该还有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就是可以说今年夏天很风最辣最华丽的一场神话派对。这个呢是由台北实验剧所带来的怪美妖仙传，它灵感是取自于山海经跟道教西王母的形象。好，故事就叙述着从一段异类转化为女神的生命旅程。这个主角呢混沌，他是一个无法被分类的存在，曾经也是很不喜欢自己的那种格格不入感，也无法抑制心中的黑暗力量，但是已经修炼成仙的王母就来开示他，真正的美并不在他人的标准里，而是以自己的独特发出光芒，是一则算是全新的一个神话，也是当代酷儿的生命缩影。好，可以邀请观众前去来去除表象，欣赏每一个灵魂的内在光芒。而这里头呢有一首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里头的歌曲创领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的，其中的这一首班神头，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首歌怎么去在故事中来呈现的，很好奇的话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应该还有票可以去体验看看。好，在台61线现在接获的是北上142公里，当然路段这里是有事故哦，沿线有一些散落物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邀请您通过的朋友要小心，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台61线留意北上的142公里，在大安路段这里是有事故的。

这是洪荣宏的版本《班森头》。这台一线双向的 70.5 到 71.5 这里，说是下斗轮到新竹县街区这里是有积水的状况，已经派公务段来前往处理。以及台61线小新北双的142大安路段这里是有事故的，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由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昨天父亲节登上小巨蛋的许富凯，这演唱会里面很感人，听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没有到现场朋友没有关系，我们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就是跟他有关系的，送上的是许富凯带来的《逢梦》送给你，希望你有一个身心都愉悦的周休假期，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五羊高架北上的57.5过了中立转接到外侧的路肩，小客车有自撞事故，正在拖掉当中。三重的朝阳路4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要特别留意。国三北上高原出口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36.6过了中和，路肩有抛锚车，只有用小椅子当警示哦。那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1过了通宵一，积水蛮严重的，车子容易打滑，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43通宵外侧是有小客车自撞。台北市明水路379巷口号志四面不亮，而台九线南下的16.6位置是过了清潭，这里有落石。在国一北上95过新竹滨内侧2线稍早是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8.3小货车自撞的事故，位置是发生在五堵之前哦。那内侧它目前是翻覆的状况。在北上五羊的泰山转接到外侧2线小客车自撞。那么现在像是在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一汐止出口匝道路柱倒塌的状况已经在处理，目前小客车通过是有些勉强的哦。那么现在台中的朋友，北屯好事多周边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是，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还有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广福路往黎明路在环中路口这里是进行瓦斯管线的施工，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尽管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

全国网 FM 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 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酱嘎古，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然后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8月9号星期日的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落在27度到31度左右。那今天的降雨几率也是非常的高哦，外面呢都还是有雨势的情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朋友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了，那行车距离呢，也要记得拉长您的安全车距。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前的慢车道事故是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151.5 公里的通宵要往院里方向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自撞，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那要提醒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呢，行车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台61线的北上，在145公里的大安路段，说是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那已经派相关单位来前往驱离，再麻烦大家通过要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146公里大安路段呢，这边则是有事故的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146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要提醒大家哦，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拉拉坡尔的周边道路，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声《谁稀罕》。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明峰警员，明峰早安。
2: 啊，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丰原跟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车有增加的趋势。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部分是东向往雾峰方向是车流正常。那西向也是往快关方向也是车流正常的。那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文心至黎明路段车多。那三民路的部分是景中街至崇德路车流增加的趋势。至于星光、原柏、市政北极路跟惠中路及南屯好事多、大墩路、大墩南路跟文心南三路，还有北屯好事多、敦富路至南新北一路，周边道路也是 车多的。啊，至于施工道路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啊，过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那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假日时段且下雨。下雨天，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谢谢。
2: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的北上146公里的大安路段呢，这边的外侧车道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所以在外侧这边呢也是有一些事故的散落物，那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大安路段呢，这边则是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那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

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拉拉波尔的周边道路，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大的。那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要来提醒哦，因为今天的雨量呢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台八037便道中午12点的班次是不开放的，那再请各位乡亲来体谅了。

0: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从新竹一路到湖口的个路段哦，目前都是车流量偏大的，时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靠近杨梅路段这边哦，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哦，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从大雅系统一路要往台中系统方向，这里呢车流量也是偏大，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走的部分呢，埔盐系统这边呢则是顺畅通行的。至于在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同样也是顺畅通行，不过在通宵地区这边呢，因为雨势的关系，那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拉长您的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南下，在 146.8 公里哦，大约是在通宵路段这边，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也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2: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1: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肉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空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空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1: 吼，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 ，surprise！
1: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1: 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1: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1: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2: 啊，只能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3，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3号南下167.4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同样是事故，在台

11线的北上146公里的大安路段，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因为现在呢也是有一些雨势的情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放慢您的车速，拉长跟前车的距离。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的大安路段，这边呢说是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前往驱离。那今天在台中市区哦，因为呢台八零37道的变道中午12点的班次是不开放的，那因为目前的雨量都是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那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所以中午12点的班次不开放。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以及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河南路要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呢是在广福路要往黎明路方向环中路口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的北上在 121.6 公里，通霄路段的槽化线上面这边呢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在146 公里，清水路段呢则是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是可以通行的，那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南下在 167.4 公里，大甲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刚刚最新消息传进来说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61线北上在145公里的大安路段，这边说是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那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拉拉坡尔还有北屯好事多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22。

二三，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指导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吸烟习惯哦。你平常呢都会在哪里看到有人抽烟？那我就问过很多人哦，大家都说可能像是骑楼啊、等公车站牌房旁边，或者是火车站啊、餐厅外面，其实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吸烟人口哦。其实哦，截至到今年为止，台湾18岁以上的实际吸烟总人口数大约有230万人，其中呢，男生就大约有200万人，女生呢大约30万人。虽然说跟以往相比哦，吸烟人口的比例是有逐渐下降了，但是我们现在只要一走出门，还是常常会看到有人正在抽烟。那有些人呢，他抽烟是为了想要舒压啊，解闷；有些人呢，可能是为了跟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话聊，所以就选择抽一口。但是你有想过吗？为什么那个小小的香烟一旦粘上手之后，就像甩不掉的橡皮糖一样，会让人一口接一口，戒都戒不掉呢？而且啊，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那我改抽加热烟或者是电子烟，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健康吧，而且又没有特别的味道，但是这样子真的安全吗？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习惯。为什么吸烟会上瘾？难道呢真的是我的意志力太差了吗？其实真的不能全怪你的意志力哦。首先呢，我们就要先来说到了香烟里面，大家都知道有尼古丁。那当你吸入一口烟的时候，尼古丁它只要7秒的时间就会直冲你的大脑，刺激大脑释放让人感到快乐开心的多巴胺。但是这个快乐是非常短暂的，几十分钟之后，你的多巴胺浓度就会下降，那大脑就会开始感到焦虑啊，它会紧张发慌，就会告诉你说，诶，赶快再给我下一支烟。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尼古丁依赖成瘾。那先来问问大家，你们觉得长期吸烟的人对于身体会有哪一些影响呢？

大部分的人呢，应该直接就会联想到我们的腹部，那都会直接联想到我们的肺部哦。可能是因为常常会咳嗽或者是清痰等等。如果说你的身边是有朋友习惯抽烟、长期的烟瘾，可能已经十几年啊、20几年，你应该会常常看到他们咳嗽啊、清痰等等的情况。但是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吸烟啊、抽烟只会伤到我们的肺而已哦。其实香烟里面它含有数千种的化学物质，以及呢数十种的致癌物，所以吸烟其实就是我们全身性的健康杀手，像是呢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影响到的。尼古丁是会让我们的血管激素的收缩，而且会硬化，大大的增加你在开车的时候有可能突发的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中风的风险。那刚刚有提到说肺部嘛，那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除了会有肺癌之外哦，长期吸烟的人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常常听到的 COPD。那这个情况就会让你说，哎，你稍微爬个楼梯就喘个不停哦，就是你的呼吸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0: 那最后呢，就是你的肠胃跟皮肤也是会受到影响的。肠胃跟皮肤呢，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哦？因为呢，你的吸烟它是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导致胃溃疡，还会让皮肤快速的老化，牙齿也会变黄，甚至影响到男性的血液循环以及他们的雄风哦。所以呢，吸烟哦，不只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之外，像是呢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肠胃啊皮肤，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健康风险。所以呢，它吸烟其实是一件非常危害身体的事情，只是一根小小的香烟，但是呢，它已经偷走我们太多太多的健康资产了。前面提到说吸烟是对于本身哦长期吸烟的族群来说，但是你身旁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常常就会吸到你的二手烟以及三手烟。究竟二手烟跟三手烟又是分别什么东西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听到的是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歌声，手机、钱包、钥匙、烟。现在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146公里的清水路段这边的自小客车自转。

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小狗狗误闯，同样都已经排除。另外在台八线往西的方向21公里往东势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树枝的垂落，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在 126.6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槽化线上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烟瘾习惯哦。刚刚前面有先说到了吸烟呢，其实会带给长期吸烟者的朋友身体有哪一些影响？不只说有肺部哦，像是心血管疾病啊，或脑中风、心肌梗塞等等都会影响到。那如果是呼吸系统的话呢，就像是肺癌或者是 COPD 哦，就是慢性肺阻塞性肺病。那另外呢，就是有肠胃跟皮肤都会受到影响，你的皮肤可能会快速老化，牙齿也会变黄哦，甚至影响到你的血液循环以及你的雄风哦。那说到吸烟之外呢，我们也会常常听到二手烟以及三手烟。有些人会认为，那我躲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抽烟，或者是说我回到自家的阳台抽烟，就不会影响到别人了吧？那其实呢，你吸进去再吐出来的二手烟，毒性甚至比你自己吸进去的主流烟还要来得高。而且呢，最可怕的是三手烟哦，那一些烟雾当中残留的毒素，它全部就会默默地附着在你的车子里面，衣服啊、头发，甚至是家里的沙发、墙壁，全部都有，而且它的时间会长达数个月，都不会散去的哦。所以其实二手烟跟三手烟呢，对于家人来说影响非常的大，他们都会在无形当中吸收了你这一些的致癌毒素，那对于全家人的健康真的有非常大的伤害哦。

不过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一不小心就让你的荷包失血了。现在的烟害防治法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电子烟是全面禁止，不管你是制造、输入、贩卖还是使用，全部都是违法的，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10000元。那至于加热烟的话呢，它是必须通过卫福部的健康风险评估审查。如果说你自己随便从国外带回来，或者是使用未核准的加热烟，一样全部都是违法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听信谣言，以为说新式的烟品比较健康，对身体比较好，或者是说新式的烟品这样是合法的，其实真的都还是会伤了你的身体，也会伤了你的荷包。那最后呢，就要来问问大家身边哦，有没有想戒烟却一直戒不成功的人呢？大家常常会觉得说戒烟真的很痛苦，他会发胖啊，会焦虑，会手抖，会整个身体都不舒服，所以试了几次之后就又放弃了。但其实现在全台湾都有非常完善的戒烟门诊，门诊里面都有专业的医师以及药师，他可以根据你的各大医院的跟诊所都抽烟习惯哦，那他会提供一些贴片啊、咀嚼锭或者是口服药物，帮你平缓的度过尼古丁的戒断期的不舒服。而且政府呢也是有一些补助的，那几乎花不到什么钱，就会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一路陪伴着你。虽然说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辅助，但是哦，自己的意愿啊跟意志力还是很重要的。虽然说我们刚好提到药物可以来进行一个辅助，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心想要来戒掉烟，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啊跟家人给你的意志力也非常重要。有时候呢，当你把一根烟戒掉了，你们全家人一定都会很勇敢，因为可能在你身上就不会再闻到一些烟味啊，除了你自己身体会变好，连家里的空气也会变得更新鲜。所以下一次那如果当你又想要抽烟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手上的香烟可能换成口香糖啊，或者是换成一杯清凉的无糖麦茶，让自己先远离一下烟瘾的上升。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4，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八线往西的方向21公里，往东市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树枝垂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在126.6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槽化线，这边呢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另外，今天呢，因为雨量是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哦，在台八037变道中午12点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北屯好事多以及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另外要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1公里新竹系统前呢，这边有多台车都没有开大灯哦。那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话呢，记得开启您的大灯，才能让你前车的视线哦更好。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6.5公里，大约是过了湖口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这边呢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后方呢已经有排队车阵，大约2公里左右，时速都降到了30公里以下。国一在北上的新竹要往竹科方向，这边同样是车多，时速维持在2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北上车多的路段呢，在台中地区的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同样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6.3公里，大约是在沙鹿路段，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20公里以下了。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心车距，小心驾驶。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的敬业三路往北，要选二路到北安路车比较多。台中现在台8037便道中午12点班次不开放，原因是因为雨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请各位多多体谅。在台61线北上的145稍早有狗狗，现在已经驱离。台中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黎明路汇中路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周边也是，还有北屯好事多星光原百的周边车多。台中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跟西屯路过中和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像是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也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6公里大安这一段为什么会有散落物，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关系。台61线北上的146大安二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桃园的春日路往南有横路口号志四面闪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

0: 敬祥，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124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同样是有小客车自撞的。台74线往雾峰方向7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 126.6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桥化线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八线呢，往西的方向在21公里往东市方向内侧车道说是有树枝垂落，那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国道的

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3公里到109公里之间，嘉东交流道一路到香山交流道这边目前是车流量非常的大，时速大约维持在10公里到20公里左右，都是有车多定点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车距，保持安全的距离。

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81.5 公里有过了关西路段，问路间也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0-123。国道1号的北上在101公里新竹系统前，这边的雨势非常的大，那所以有视线不良的情况，那很多台车都忘记开启大灯以及雾灯，再麻烦大家在雨势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开启您的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那在雨天行车也要拉长您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雨天一定要拉长我们的刹车距离哦。最后呢，就是要放慢车速，避免超车，小心会有一些水漂现象以及失控打滑自撞的事故发生。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弯道多，雨天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4，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96.3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台74线往快官方向1公里的成功路段外侧车道，同样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197.6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间跟内侧车道总共是有4部车的事故，同样也是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的，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彰化路段这边呢总共是有2起的事故，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北上彰化路段的朋友，记得放慢您的车速，提前呢先来看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小心驾驶了。国道3号北上在119.2公里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国道三号南下在103公里到109公里之间，加东要往香山方向这边哦，车流量偏大，因为呢先前是有事故发生，不过已经排除了，那这个路段的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目前的时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24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内侧车道，同样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7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总共是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26.6公里过了苑里路段桥化线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线往西的方向21公里往东市方向的内侧车道有树枝垂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记得打开您的大灯，必要的时候开启雾灯。那也要拉长您跟前车的行车车距，保持安全的距离。同时要记得放慢车速，避免超车。那小心会有一些水漂现象、失控以及打滑的情况发生。

0: 芹芹小姐，哎，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24分，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往快官方向1公里的成功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

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在成功路段这边呢，外侧的事故散落物也都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 196.3 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7.6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间跟内侧车道呢总共是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 119.2 公里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国道三号南下在124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7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在103公里到109公里之间，嘉东交流道要往香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哦，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的，时速呢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八线往西的方向在21公里往东市方向内侧车道有树枝的垂落，台61线北上在 126.6 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彰化线上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是在新光原白的周边道路，现场都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要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大约排队车阵有250公尺以上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今天呢是要前往新光原白的朋友，都建议说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9公里的中港系统内侧车道小客车置撞，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0: 京广午间新闻。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九号星期日京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巴海豚台风正在台湾北北东350公里海面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今天下午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北部地区要慎防豪雨，竹苗山区防大豪雨。基隆北海岸适逢大潮，必须严防海水倒灌。另外，气象署一早也针对12个县市发布了豪雨及大雨特报，影响时间持续到晚上。气象署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说，
1: 今天雨还是持续下，目前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范围是在台中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和云嘉山区可能会下大雨，其中台中以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在其中竹苗山区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所以台风靠近我们豪雨的区域也会调整，所以在今天降雨持续情况之下，请大家多留意。提醒大家，今天在马祖、基隆北海岸和新北是有巨浪告警的，这边地方朋友要特别留意。而今天明天两天，中部以北沿海、基隆北海岸沿海、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澎湖和马祖沿海，时不时还是会有大浪的情形，甚至长浪的状况出现。这种情形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要特别的小心。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截至上午，白海豚台风造成全台共222件一般灾情，5个人受伤。另外，海象恶劣影响了离岛交通，航港局上午通报，基隆到马祖、台东到绿岛、兰屿等9个航线，一共有79架次停航。空运部分，国内线航班取消了79架次，延误5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了115架次，延误了2个架次。基隆庙口夜市、爱思路等路段昨天晚上淹水，水深及膝。台北市传出了多起路树倒塌灾情，包括了大安区、中山区还有大同区等地方，还好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林梦平的报道。
2: 白海豚台风外围导致基隆夜市周边淹水，基隆港潮汐满潮超过原先预估值，爱四路、爱五路及爱六路部分路段淹水至少30公分，市府封路紧急排水。台北市灾情以路树倒塌最多，中山区民生路二段一棵直径约40公分、高15公尺的大树横躺路面，远景火速赶往现场拉起封锁线。新北市长侯友宜坐镇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要求各单位以最高等级戒备。
3: 所以按照这个专案团队判断，那新北市的沿海跟山区的风雨仍然很大，北海岸北侧、南侧山区慎防短延时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北海岸东北角的沿海预估会有4米上的大浪，而且会有长浪发生。
2: 新北市府针对山区预防性撤离223人，并紧盯北海岸长浪以及石门水库泄洪状况，也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劝离任务，确保民众不要前往海边活动。警广记者林梦平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以90票对6票压倒性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拆除集中选举前的政府关门危机。美国媒体报道，这项法案渴望提供联邦政府维持运作到12月11号，为两党后续协商完整会计年度的总预算。

0: 预算争取缓冲时间，避免联邦政府在10月1号新会计年度的第一天就陷入停摆。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府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芳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2: 观众都没有说话，别在我们现在说出来需要吼，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在中央做宗教的交流啊吼，我是未做到，但是你来搞我定义吼，包括讲哦，我知影了后，有几位也好，海地位也好，才知影讲咱伫中国在中央的所在有啥物款吼会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相共。
1: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远警盘查时发现他的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已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4: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3: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有一名80多岁的老先生骑机车外出买东西，竟然迷航到80公里远的高雄六桂山区，还好远警巡逻发现，帮助老先生平安返家。许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六桂分局义保派出所员警朱浩仪、钟世祥在六桂区民生路前发现一名老翁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关心。老翁看起来很疲惫，言语表达不清，不仅无法确认自己骑了多久，也说不出目的地，只隐约记得自己住在台南市新化区附近，想骑车回家却迷失方向。义保派出所林昌德所长说，
6: 经发现该80岁林姓老翁从台南新化住处骑车6小时外出购物，因家人联系未获，遂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协寻，竟在80公里外有本所同仁寻获，本所同仁提供其饮食，恢复其体力，并通知家属至本派出所再回林姓老翁。
5: 六桂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多留意家中高龄或容易走失的长辈，避免他们独自出远门，建议可以在长辈的随身衣物配饰上留下联络电话，或佩戴防走失手链，以便热心民众或警方在第一时间协助引导，让迷途长者平安返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明天8月10号全面升级，符合资格民众可依照医师评估接种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而且只需要打一剂就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力，正式全面取代旧型疫苗。预估大约有317万还没有完整接种的公费对象渴望受惠。曹肖是

0: 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架机监测，最近成功拍到了草鸮的影像和鸣声。陈依林报道。
1: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2: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乌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轴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轴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在此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1: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基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要协助国内优质的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由淑苑报道。
3: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兆元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香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4: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3: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政府举办了杰出演艺团队授证典礼，展现出嘉义县表演艺术团队的创作能量还有品牌实力。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杰出演艺团队扶植计划为艺文团体提供创作发展、行政营运、品牌经营及人才培育等支持，帮助在地团队建立稳定发展基础，提升专业能力及艺文能见度。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一方面是对他们做肯定，那另一方面也是感谢啊。那嘉义县有很多好的表演艺术工作团队，那所以会到各乡镇，那或者是有很多演出的信息，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欣赏他们的表演，实际上如果你们到现场，实际上就是肯定他们的。
5: 县府表示，在嘉义县发展艺文产业不容易，这次获得表扬的团队在嘉义艺文市场尚未成熟时就投入创作并坚持到现在，非常难得。随着嘉义县产业发展，希望地方经济与文化欣赏人口同步成长，让艺文团队发展得更稳健。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从9月5号开始在高雄中山堂剧场要精选五档最近几年广受好评的经典作品轮番登场。黄一豪的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剧展集结近年获得传艺金曲奖肯定、入围及备受讨论的优秀作品，涵盖歌仔戏、掌中戏、傀儡戏以及跨域戏曲等不同演出形式，希望透过经典重演，让更多观众重新认识台湾戏曲的文化底蕴与创新能量，也让精彩的作品持续在舞台上发光。

0: 发者。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说，
1: 好的戏看完了就完了吗？就结束了吗？只能藏在心里吗？当然不能，我们需要把这些好戏一场一场在台湾的各个剧场里面都能演出。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好的剧，八年前的戏、三年前的戏、两年前的戏，只要是好的戏，我们透过策展人的策划，把这些戏带到南部来。
0: 五档经典作品，六周精彩演出，从传统到创新一次呈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邀请民众走进高雄中山堂剧场，亲身感受台湾戏曲的深厚底蕴与舞台魅力。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三起事故呢分别都排除了，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19.2 公里，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已经排除，另外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197.6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间跟内侧车道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77.1 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外路间事故发生已经排除。另外在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的，不过现场呢的断流机制是已经撤除了，那目前车辆也是没有管制当中，不过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会中路的慢车道车流还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前往新光园百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的等待的时间。国道1号南下在 149.6 公里，靠近三一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哦，那这边是有人员受伤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在 231.4 公里，南投服务区下匝道的地方也是有自撞事故，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1号北上在 196.3 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在124 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这边是有小客车自撞的，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台74线要往雾峰方向的7公里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

0: 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8.7 公里哦，大约是在竹南路段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126.2 公里，大约是在头屋路段这边呢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哦，从埔盐系统要往彰化路段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它是在国一北上的 196.3 公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那一路呢回堵到了203公里，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左右了，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南投县政府的警察局积极分局积极派出所的警员呢，江永腾以及实习生陈新宇接获到民众报案，说呢在积极隧道呢有一位身穿着深色衣物的老翁独自就坐在路旁。那因为现场的车流非常的大，那警方获报之后就立即到现场来查看。民警抵达后

呢，发现是一位年约73岁的老翁，他就独自坐在路边，幸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经过呢上前询问之后，老翁对于他自己的名字、住址以及呢想要去的地方，完全都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所以疑似是有失智的情形。那经过远景耐心的跟老翁交谈之后，他们就试图的从言谈当中拼凑相关的资讯，但是呢还是无法确认老翁的身份。考量了老翁的安全呢，远景就先把他再回到派出所来休息。值班的警员陈一璇以及江永腾，他们就利用警政系统查询相关的资料。那我们的实习生呢，他也是同步联系了附近的里长以及派出所，协助来查询老翁的身份。最后呢，终于联系上老翁的家属，并通知他的儿子呢前往派出所，将老翁平安的带返家照顾。家属也对于警方积极的协助跟细心照护感到非常的感谢哦。那也表示说，幸好有警方及时的伸出援手，才能让他们跟家人呢得以平安团聚。最后分局长王珍慧也表示，如果说家里面有失智的或者是有记忆力衰退的长辈，家属一定要多加来关心一下这些长辈的日常动向，平常都可以协助他们佩戴防走失的手链、爱心步标或者是携带身份证件，那都可以善用 GPS 的定位等等辅助设备，以防说啊这些长辈不慎走失的时候，警方都可以迅速的确认身份，并且协助平安返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 231.4 公里南投服务区下匝道自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1号北上在 196.3 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将近4公里左右，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那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国道一号南下，在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呢、这边是有人员受伤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24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有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雾峰方向7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下午一点了，休息一下，吃饱再上路吧。我是齐豫，请继续收听陪你一起流浪远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高架路段南下的21到22公里细五过了堤顶，中线是塑胶桶掉落，然后圆山前这里的位置哦，那内侧朋友说也受影响了。在林口新北市文化三路一段555巷口四面号志不亮。国三北上90.7内线竹林前内侧两台车事故，南下369.9过了田寮中线有两个类似渔网的路品。另外像是在台北三峡北114线0.5公里凑合桥往插角方向土石滑落，目前没有办法通行。台七十四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外侧三台车事故，莺歌的樱桃路跟德昌街口号志不亮。国一北上196.3为什么堵了4公里？是因为彰化这段内侧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车比较多一些。国一南下的149.6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肩，目前是有人受伤的状态。提醒朋友，新竹县竹北市文平路250号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仲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96.3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将近4公里左右，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再麻烦大家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国道一号南下在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呢，这边是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那目前是有人员受伤。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126.6公里过了方院路段呢，这边的槽化线上面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74线往雾峰方向7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124公里下了大山交流道引道的地方，小客车自撞同样是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拉拉坡以及台中远雄百货、星光园百和神州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这个路段呢，要往彰化系统方向，因为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大约有4公里左右，时速都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有些地区哦，都还是有一些雨势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在126.2公里，大约是在头屋路段，这边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149.6公里，大约是在三义路段有事故的发生。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是张韶涵的歌声《全面沦陷》。国道一号北上，在196.3公里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将近4公里左右，时速都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一号南下，在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呢，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那这边是有人员受伤的，那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了。

另外，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6.3 公里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导致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将近6公里左右，一路都是已经车多定点了，时速都降到20公里以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行驶。下国一的彰化交流道北向出口转台19线，再接到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进入到国一，继续往北来行驶，或者是呢提前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线往东的方向，再由台76线东向园林交流道出口离开，接到台一线，最后再转到台74甲线往北，最后就会回到台中地区。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明天呢就是8月10号礼拜一了，要来提醒大家哦，明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会举行中部地区，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首纳行动断网的这个防空演习哦。那首度实施30分钟，它是行动网路会降速的演练。那在演习期间呢会实施人车管制，疏散避难，那违反者会依民防法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交通以及通讯的管制这边要来提醒大家，行动网络呢是

会降速的，在区域内行动网络的速度受限30分钟，会影响网络购票以及 APP 的连线，建议提前先来取票。那大众运输工具呢，像是高铁会维持行驶，但是车站连外的接驳公车以及计程车则是暂停的。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听到警报或者是收到告警的简讯哦，行人就必须就近避难，车辆呢记得靠边停放。

听到歌声是蔡健雅的《跟你借的幸福》，时间来到下午的1:20，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呢，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这边是有人员受伤的。国道一号北上，在196.3公里的彰化路段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从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这里都是车多定点的情况，时速都降到20公里以下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改道行驶，下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北向的出口，转台19线，再接到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继续往北来行驶。另外呢，你也可以提前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线往东的方向，再由台76线东向园林交流道出口离开，接到台一线，再转台74甲线往北，最后就可以到达我们台中地区。

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拉拉坡以及台中远雄百货、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打火机跟火柴到底哪一个先被发明的呢？如果说呢，我们凭直觉的话，应该会选的是火柴哦。心里会想说，诶，打火机里面有金属齿轮啊，有塑胶，有高压气体，看起来就比较现代一点。但是火柴只是一根小木棒，在涂上化学药剂，看起来就是偏古早味的哦。但是呢，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其实呢，打火机比安全的摩擦火柴早了整整21年被发明出来的。那为什么结构看似复杂的打火机反而比较早出现呢？那古代的打火机又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回到以前哦，来跟大家分享贵族的危险打火机，还有呢，在早期你会听到阿公阿嬷口中的欢乐会，这些到底是什么呢？

刚跟大家揭晓了答案哦，打火机呢比安全火柴更早被发明出来。世界上的第一款现代的机械打火机，它是由德国的

化学家贝多莱纳，他在1823年的时候发明的，当时呢叫做多贝莱纳灯。但是当时的打火机跟我们现在在超商买到的这个塑胶打火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当时的打火机呢体积非常的庞大，运作的原理它是用硫酸跟芯片反应产生的氢气，所以当你按压了开关的时候呢，氢气就会喷出来，接触到催化剂白金的时候就会瞬间点燃。你可以想象哦，像是化学反应产生的氢气又加上硫酸，所以在当时呢根本就是一个小型的炸弹，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爆裂或者是喷出强酸。所以在当时这一种打火机它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技术门槛也非常高，根本不是随身携带的，而是摆在欧洲贵族客厅里面炫耀自己身份地位的一种奢侈的玩具。但是呢，火柴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虽然说早期的化学火柴是在1820年它就有了雏形，但是当时的火柴非常的危险，它稍微摩擦到或者是放在口袋里面，它就会发热，突然的自燃发火。所以直到1844年的时候，瑞典的发明家才正式的完善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安全火柴，把发火的化学药剂分开涂在火柴头以及火柴盒的侧面，它必须靠专用的摩擦面才可以点燃。所以说呢，从安全跟可普及的角度来看，打火机是在1823年真的比安全火柴它是在1844年早诞生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哦。那我们知道了打火机比火柴还要早诞生，那你以前应该一定听过家里的长辈有说过火柴就叫做欢乐会，但是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番字呢？歌曲过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魏佳莹的歌声，快出来玩。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打火机跟火柴到底哪一个是先被发明的呢？刚刚前面有讲到其实是打火机哦，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了，在早期的时候呢，你一定听过阿公阿嬷跟你讲过火柴就叫做欢纳会，但是为什么要加上翻这个字呢？

因为呢，在清末以及日治时期，有这一种靠化学的药剂摩擦生火的洋货火柴，其实就是从国外，那以前国外我们会称它为洋帆，进口到台湾来的新西洋的科技，所以民间呢就习惯顺口的叫它番仔火，番仔火。所以在民国五六十年代，台湾的香烟跟火柴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当时很多老式的牛排馆啊，台式的大饭店，或者是带有复古风情味的老咖啡厅，他们的柜台上面一进就会摆着一盒盒印有自家的 logo 的小火柴盒，免费的让客人可以来拿取。所以当时呢，就会拿着一盒精致的小火柴盒，那你就会划出一道微微的硫磺香气跟火光，那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交仪式感。那当然，今天说到了打火机，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像现在天气这么的炎热，你车子啊在户外大太阳底下曝晒，很容易车内的温度就会飙破60到70度哦。所以下车之前一定要记得随手检查一下车内里面的打火机、瓶装水、行动电源、老花眼镜，夏天通通都不可以留在车内，让它可以被太阳晒到的地方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没有带下车的话呢，真的很容易发生意外，所以下车之前检查一下车内的这些东西，全部都顺手的把它带下车，这样子才可以安全又护车。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为福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3公里彰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有车多回堵6公里左右，从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路段都是车多定点的情况，时速都降到了20公里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先来改道，下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北向出口转台19线，另外呢再接到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进入国一继续往北来行驶，或者是呢提前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线往东的方向，到园林交流道出口离开，再接到台一线，接着呢再转台74甲线往北来行驶，最后回到台中地区。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说是有人员受伤，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了。那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6.3公里彰化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

通行。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149.6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外侧以及外路间，有人员受伤的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

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进行小单元之前呢，先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7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往彰化系统方向，因为先前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沿线都是车多回堵，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先下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北向出口转台19线，再接到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国一继续北上，或者是呢，你提前先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线往东的方向，园林交流道出口离开，接到台一线，再转台74甲线往北继续来行驶，最后回到台中地区。

0: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秘仪式。当我今天呢买了一双新鞋子，或者是穿新鞋到学校啊上班的时候，为什么都说穿新鞋一定要先被踩三下呢？所以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曾经是那一个踩人新鞋的人，或者是呢新鞋被踩的苦主。但是到底为什么新鞋一买来我们就一定要先帮他踩三下，这一些习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呢，在传统民俗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方面哦，它有两个意思的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民俗传统里面的破鞋煞，以及越踩越耐穿。在传统观念里面，老一辈的人就会认为说，刚买到的新鞋子，它有一种压脚煞，或者是鞋煞。所以如果你不先踩个几下，穿起来就很容易咬脚啊，磨破皮，甚至走路呢，都容易绊倒。所以踩三下就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开光或者是破煞，把新鞋呢生硬踩掉，那代表说鞋子就会变软服帖，以后出门走路才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关于同侪之间的社交以及消解包袱哦。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人今天穿上新鞋子，他无形当中就会产生一种，诶，我很珍惜我的鞋子，我很怕它脏掉的心理包袱，所以走路就会变得卡卡的，绑手绑脚。但是身边的朋友呢，帮你踩三下，表面上是在开玩笑啊，恶作剧，但实际上呢，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在帮你消解这个包袱。所以在群体里面哦，这种有一点点的小闹剧反而是可以更快速的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所以其实呢，新鞋踩三下哦，看似呢让你的新鞋受难，但其实背后它有着那一股希望你走路变得更踏实，行步更平安的幽默祝福。
1: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
2: 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3: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在国道上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要往竹北方向，尤其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一路往北到了彰化路段了，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发生，不过事故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沿线都是车多的，提醒大家可以下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北向出口转台19线接到台一线，再由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进入到国一继续往北来行驶，或者是提前下国一的埔盐系统交流道，转台76线往东的方向，园林交流道出口离开，接到台一线再转台74甲线往北继续行驶，最后就会到台中地区。至于在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提醒大家要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是在捞捞铺、台中远雄百货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有

施工围篱摆放。最后是在广福路往黎明路方向环中路口，同样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张惠妹跟张雨生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下周见喽。

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348.1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国一高架南下21到22公里，稍早很多人通报，在过了堤顶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看到塑胶桶掉落的，已经通知。而在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53.3到53公里之间，桃竹线界前中间车道看到树枝碎石，还有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7村路段呢，目前因为台风的关系是进行封闭管制的。市区部分，新北市淡水区的淡江大桥目前呢都是处于预警性封闭的状况，那主线呢目前是降速在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多加留心，小心行车。新北市的莺歌区则是看到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跟文化三路一段的55巷口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红黄绿灯同时亮起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新竹县新埔镇的竹一11-1乡道目前南窝到罩门路段看到积水和路树倒塌的情形，也麻烦大家提前做改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

0: 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今天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家属朋友在哪里？天气好吗？受到白海豚台风还有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是有阵雨的，而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尤其呢是北部的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东北部山区还有马祖都还有阵雨的，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晚上开始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都是多云的。那么明天呢，就是十号了哈，明天礼拜一上班日咯。那么台风的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东部及东南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明天两天哦，东南部地区还有明天的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的基隆北海岸、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澎湖、马祖，还有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安全。好，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呢、应该都是下雨哦。好，那么台中30到31度，苗栗29到31，新竹30到31，彰化30到32，南投29到31，云林30到33，嘉义30到34，基本上都算是闷热的。好，这个白海豚来哦，最怕的就是短延时强降雨，所以驾驶朋友随时都要注意安全，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啦。今天算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呢？从早上起床一直到现在已经下午的2:08咯。好，那我说一个小明跟小美的这个给家属朋友听一下哈。就是小美说，小美跟小明是同学，小美就跟小明说，哎，我妈妈是硕士，我爸爸是博士。那小明就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吗？小美就说，啊，不然你爸妈是什么？小明就说，我爸爸是男士，我妈妈是女士。

0: 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1601号班的旅客。
1: 好，驾驶朋友有哈哈大笑一下嘛？好，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听到的是。

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在台中市哦，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北屯路的前面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了，占用外侧车道。那么后方目前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那么远景已经在现场协助指挥了，就请您帮帮忙，要顺从一下指挥来帮忙避开这个路段了。这是在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北屯路前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好，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哦，那么在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拉拉铺啦、远雄百货啦，还有北屯好事多、IKEA 商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看起来，在北上的路段呢、在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哦。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这两个路段相对辛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么目前在中部路段的国三呢、从这个土城到古坑系统看起来都是顺畅。国道四号呢是在往东的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也都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六号呢，则是在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的地方开始，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黄淑慧所演唱的《地图》。好，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袁惟仁。不知道驾驶朋友会觉得他的歌声有一点空灵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啊，本来是袁惟仁是为王菲量身打造的歌曲。然后呢，当时听到了黄淑慧的歌声，哎，觉得也蛮不错的，就让他试试看。因为黄淑慧本身呢，就也很喜欢唱王菲的歌，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拍即合。你看他唱着说，挂在墙上世界的地图 ，memo 了七个你想去的国度，七个耶。但是我无法跟随你的脚步，被迫更改了时间、行程还有旅途。然后到了最后，他才明白，原来这就是我的地图，你就是我的地图，而我一直在迷路。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不是听了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吗？刘若英觉得这个人生就像飞行日啊，从起飞到降落一闪即逝，所以一定要细心的留心身边的人事物，要重新排版自己的人生，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把握这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呢，日常也可以不寻常，不营业也可以很美好，概念上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首歌曲里面也包括了追忆着他对祖父的思念。好，这个礼拜呢，8月8号嘛，父亲节。那么，家事朋友在忙在忙，有记着打个电话吗？如果在忙在忙不打电话，有记着在心里惦念一下吗？好，没有很多特别，但是都很重要，忙或不忙都要好好的哦。哎，接获到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哦。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东西双向啊，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上下，所以驾驶朋友应该可以顺顺的开着，但是就要注意一下前车后车的行车距离，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好，那么来关心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永安口湖路段南北双向啊，目前呢比较车流比较多一点的路段是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66公里到77公里，以及呢南下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公里，还有在南下的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公里，以及通宵路段121到122公里，这几个路段车流稍多，但是行车速度都还有在60到70公里之间哦，还算堪称顺畅。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福兴一直到鹿港180到177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呢，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一直到109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还有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一直到66公里的指标处，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70公里。好，接着关心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端哦。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呢，是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29公里的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往西呢，则是从试探一上来一直到开矿村二线31到28公里有车多，也是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哦，那么是在头屋路段的12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好，另外呢，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哦，看起来是顺畅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好走，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好，很多。

0: 景广新闻。
1: 国军汉光40号演习进入第五天，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桃园市岛，了解桃中作战分区

0: 火力整体运用及要与火箭执行规划，并且到防空阵地试导21炮指部防空营的复仇者飞弹部队，随后加发颁发加赛金，未免官兵的辛劳。洛梨变绿金，男子连续偷采洛梨，台南麻豆警分局火速查获，并建请预防性羁押，防止再犯。魏金妮报道。
1: 正值台南洛梨盛产期，今年洛梨品质佳，市场价格看俏，却也引来不肖人士觊觎。麻豆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麻豆区朝天段某洛梨园附近，一名男子疑似窃取洛梨，员警立刻赶赴现场，巡线查获黄姓男子。皮头所巡佐康义昌说，
2: 该男子疑似涉及近期家里安南区等多地农作物窃取案件，麻豆分局已立即通报临近分局比照清查相关案件，扩大侦办中。
1: 考量黄姓嫌犯涉嫌连续犯案，具有反复实施窃盗犯罪之余，建请检察官依法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警方也提醒果农可加强果园周边照明、装设监视器跟感应设备，并善用邻里守望跟通报机制，如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周边徘徊，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而且24小时都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朱瑞森的报道。
3: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4: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3: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嘉义县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华德福教育实验小学正式揭牌，嘉义县推动多元教育还有偏乡教育又跨出重要一步。周佑谦报道。
5: 揭牌典礼由嘉义县长翁章良与地方民意代表共同主持，学生也以大鼓表演迎宾，并展示竹制瞭望台、鸭宝宝的家等课程成果，让来宾实地体验华德福教育结合艺术、生活与生命教育的特色，建构不一样教育理念的校园环境。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嘉义啊，在30年后才迎来华德福，那主要是因为希望我们嘉义县的教育啊能够多元化，能够让我们的家长那可以选择那我们的小孩子应该往哪一个学校，更多元的、更适合小孩子的个性，然后去这个学校上课。
5: 近年受到少子女化影响，面临学生逐年下降的挑战，嘉义县政府秉持一个孩子都不能少、一所学校都值得被珍惜的教育理念，为偏乡教育注入新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阴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30到37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好，收到一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 35.3 公里的草湖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么后方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已经排除咯。那么是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 35.3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

盛盛快报。交通大小事，车上可以说说话吗？可是声音要多小才可以呢？好，这个交通工具啊，不论是台铁啦，或者是高铁啦，公车啦，似乎都有一种宁静车厢的感觉，就是我讲话要很小声。好，这个就像高铁哦，高铁有推出宁静车厢哦。那么在去年哦，去年就推出来，去年下半年的事情，眼看着都快要一年了耶。就是很明白的，请大家就是不要大声说话，说话就要到玄关去。那如果你看影音，不是很多人会看，就是有时候大家传讯息会传一些短影片之类的嘛，那你就要戴耳机啦，不管是手机啦、平板啦、笔电啦，甚至是游戏。只要是3C 产品啊，都要调成静音的模式。那如果你要听这个音乐，要听到这个对方来电说话等等的这个，你就要佩戴耳机。那什么叫做大声说话？可能例如说，如果你的隔壁邻居觉得哇好大声，影响到我，你这是喧哗，那这就是大声哦。那大家有想过吗？那如果小孩哭闹怎么办？我又管不住我的小孩，尤其是婴儿，哭了就哭了。好，这个是主要是针对3C 产品哦，就是针对3C 产品，当你在使用刚刚提到，不管是平板啦、笔电啦、手机啦，只要你是使用3C 产品的时候，请务必一定要用这种安静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你忘记戴耳机怎么办？好，忘记戴耳机的话，就是暂停使用啦，不要听。这样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好，那么不论是台铁啦、公车，也都有在官网啦，或者是公开活动上面有做宣导哦，就是乘车的时候要把手机啦、电子用品这些。

三 C 呢都要转为静音的模式哦。那就算是手机你小小声的说话，你还是要注意到你隔壁的人呢。好，这为什么？这是为了要维护乘车的品质。好，就有这么有人说哈，就有旅客留言哈，旅客留言说，我讲得很小声呢，我只有用对方听得到的声音在讲话，为什么隔壁的阿姨一直叫我公卡紧呢，公料尾，为什么要一直问我嘞？好，所以有这个资深列车长就提醒他说哈，其实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很大声，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看一下。眼睛要看一下四周啊，如果你车上只有你一个人，那你讲话的大声小声你可以控制，但你车上如果就是很多人，有人又离你很近，那当然你讲得很小声他还是听得到啊。啊，所以要很在乎隔壁的人，很在乎旁边的人。好，那么也有列车长说了，他说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跟生气的地方的原因在于哦，因为车厢很安静啊，所以你讲的再小声，你跟对方说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真的很多人会一起跟着听这个秘密的，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周遭旅客的眼神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的状况，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他人了。好，今天的交通大小事就是一起讨论一下车上说说话。好，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风纪鼓掌哦，因为希望我们自己都是非常遵守的。那么根据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哦，有57条的规定说，旅客如果有酗酒姿势、谩骂、喧哗这些危害自己跟他人的行为，那么客运业者是可以拒载的哦。

0: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1: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三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2: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路网头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在大山往竹南的路段哦，指标123公里，也就是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1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后方的驾驶朋友帮忙留意。那么这个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所以要请后方稍微目前有一点点车多的情形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南投到中兴228到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呢在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往北一直到了龙井的18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还有北上的嘉东一直到新竹系统，行车速度70公里，车流稍多。我们也来看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目前在北上也是车流比较多。那么在园林的211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大雅174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还有北上哦，靠近了桃。

桃园到林口路段也是车多了，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稍早呢，在国道6号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依旧是车流比较多，但是行车速度有60公里。这个是在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一直到衔接国三的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好，那么在台中市呢，还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北屯路前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占用的这个车道，所以现在外侧车道是无法通行，后方有车流比较多的一个情形，不过现场都已经在处理当中，就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跟着这个现场指挥来过来通行经过。好，台中市有几个地方有施工路段。那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在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也是正常。那么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还有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这个周边的道路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在广福路往黎明路，在环中路口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也都是正常。好，那么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大甲到龙井路段130到163公里，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还有修补，还有呢是在这个130大甲龙井路段，除了这个之外，在匝道的路段也有垃圾捡拾工程，还有就是在深港到大城指标163到213公里，南北双向也都是巡查修补，所以请驾驶人帮忙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谢谢你们。好，来听到消防旗还有魏如萱说 安全为一半一半。

好，这个一半一半呢、哦，有很多不同的注解啊、哦。像这个一半一半，几书几半几曲，这一首几半几半，就是很温暖、很疗愈。然后就是两个人要互相学习啊，然后要勇敢牵手向前，就充满非常的励志，然后很勇敢。那也还有另外一首几波啊几波啊，就是今年有另外一首几波啊几波啊，哦，那个就也是实在是很深刻，那个就是有一点拉扯，有一点难过，但是也很多人很喜欢那一首，所以同样的歌，但是有不一样的心境，都是一种选择。

好，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在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拉拉铺、元雄百货还有好事多、IKEA 商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那么稍早呢，在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北屯路前的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占用的外侧车道哦，后方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时好时坏，有时候下雨，有时候看起来又没有下雨，就会想出门走走吧。好，所以不论驾驶朋友有没有出门走走，都请记得哦，这个雨具还是要带着，因为这个随时可能都会有这个临时突然下雨的情况，所以随时要做好准备。驾驶朋友呢，就算到了休息站休息，也不要忘记，可能这个防雨的东西还是要带着，比较妥当。好，下午2:58哦，我们在王心莲所演唱的《Stay Away》之后呢，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309公里曾文溪桥北端，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41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请您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80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台十七线南下在255公里东港大桥，目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一路会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南下53.4公里，在这个地方是新丰一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了，那它主要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事故车是逆向停放，请大家格外留心。市区部分，新北市的淡江大桥今天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车道目前速限为30公里，请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三路一段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新北市莺歌区在樱桃路跟德昌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不亮的情形尚未接获排除。而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往台一线的方向，这个地方有障碍物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一线车道，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驾驶。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挥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1: 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问一下今天站内的情况如何啊？
2: 今天站内情况礼拜天人潮还是这个依旧有点多提醒要来候车的这个民众也是要及早候车。那目前北上跟南下的列车都维持准点。那目前台中天气还不错，雨经停了，就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天气。
1: 哦，对呀，如果这个下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紧张。
2: 对。
1: 那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要特别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啊？
2: 以上啊，我再补充一个明天的。
1: 嗯。
2: 好，明天是这个台中市会下午2:30到3:00有这个防空演习。那如果说有要来台铁搭车，这边提醒要提前取票。那如果是用这个手机 APP 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先预存，那 QR Code 在站内是可以正常进出站的，若真的有异常状况可以请我们的站务人员来协助。是，
1: 好，如果有异状的话千万记得要举手赶快请求帮忙。
2: 是的。
1: 好，不过这个时间2:30到3:00哦，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刚好落在这个区间特别特别要注意。
2: 嗯，就是要路边停车。
1: 对，好，谢谢主任的提醒。
2: 不会，
1: 谢谢你哦。这个周末还是算那个男性们的节日，祝你这个佳节愉快。
2: 好，谢谢，
1: 谢谢你，佳节愉快喽。好，周末愉快，拜拜。
2: 好，拜拜。

0: 芹芹小姐，
1: 哎，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就是明天咯，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所以明天的这个时候是已经解除了。那驾驶朋友知道解除的警报是什么吗？好，是一个长音90秒哦，那就是警报解除。是这样啊，就是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那长音15秒，短音5秒哦，所以会间隔，然后这样总共115秒，这个是紧急警报的音符，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最长的长音90秒，在3:00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听到这个90秒的长音之后，就知道哦，这个警报解除。好，所以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有实时30分钟的警报传递，还有发放疏散避难交通，还有其他必要管制的实作演练。那么驾驶朋友千万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时间要规划好哦。好，我们都说这个周末叫做父亲的周末，但是很多父亲都表示说，哎，这个周末他真是没有感受到，就是跟母亲节一样热闹的周末感。好，那么这些爸爸们，如果今天还来得及想做什么事，除了这个出门走走之外，也可以去捐血哦。好，时方看到有一些地方哦，就是像台中市有这个商业同业工会在台中公园、中正公园、星光三月，哎，也算是小小顺游一下的地方哈，可以到公园走走路，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周边，然后就顺道过来捐血也蛮好的哦。在台中市，我看这个中彰投、云林都有这个捐血活动哦，在8月9号、8月8号跟8月9号这两天。那捐血的时候，可能周边也都会有一些其他相关单位的活动，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参与一下，有一个过节感。雪芳今天早上就去玩那个扭蛋，扭到了一个钥匙圈，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把它带在身上。

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的，那么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哦，在大墩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么往市区方向就是在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拉拉 PO 远雄百货南投好事多 IKEA 商场的中

0: 好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0: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0: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0: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0: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0: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500了。
0: 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0: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只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被

马上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湖口路段呢，从86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168公里，也是一样的行车速度，车流比较多。那么在北上车多的路段呢，是在湖尾235到西螺的230，北斗的220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来到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呢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是北上车流比较多，那么在北上车多的路段是在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到龙井的18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竹南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的往西方向哦，旧镇到雾峰系统，那么在指标3公里一直到衔接国三的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依旧维持在50公里到60公里当中。好，其他没有提到的这个国一、国三、国四还有国六的其他路段，中部路段，其他的路段就都是正常顺畅的。74中彰快速道路倒是很惊奇的，有一个路段非常的车多，赶快让驾驶朋友知道哦。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哦，在雾峰到大里二，从37公里到32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从雾峰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

有哎，正好准备打算要走74中章快速道路的话，如果你中部路段也熟的话，哎，可以赶快考虑一下，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就是市面平面道路台三线，然后就进入台中市哦，大里台中市这样。那或者呢，你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从中投交流道这边，然后透过中投快速道路来到台中市的南区，来到中闽南路的这个路段也是可以进入台中市，那么就可以完全避开雾峰大里的这个拥塞路段了。好，这是74中章快速道路，现在在雾峰大里二车多拥塞，行车速度比较慢，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有看到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南下的麻豆往安定的方向哦，在指标309的地方有事故哦，所以我们中部驾驶朋友就是车子开着开着往南开哦，就稍微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知道一下这个南下的309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就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喽。好，我来看一下台中市的市区道路状况哦。台中市依旧哦，在台湾大道往商路方向的话呢，是在大敦路到朝富路车多。那么如果往市区方向，是在黎明路一直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所以在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还有在 IKEA 商场、远雄百货、拉拉铺的购物广场周边，目前也都是车多。看起来这个不管下不下雨，或者天气热不热，这都往这个集中一起，大家一起到这个地方来吹冷气的感觉。好，出来出门走一走，享受一下父亲节哦。

好，我们刚刚连线台铁的时候哦，我们刚连线台铁的时候，站主任王福祥有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刚好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刚好有人要搭乘台铁，要先记得先取票啦，或者是下载电子票证，啊，驾驶朋友要记得哦。其实不论台铁啦，就算是高铁也是一样，只要是交通运输工具刚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千万记得要先取票，先下载电子票证，一定要先做好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演习有增加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哦，所以演习期间呢，部分行动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降载，一定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情况，像视讯通话啦、传送照片啦、行动支付、云端备份等等，还有影音串流，这个本来就都很需要很就是比较宽频的这个作业的话，就一定会受到影响。那像一般的这个讲电话啦，或者是传个简讯，还有居家室内的这种固定网络 WiFi 的话，都是正常运作的，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但是你不要刻意在这个时间点说我要打电动玩具，我要试试看，请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行动网络受阻的一个情境演练。好，那么在中部地区呢，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明天下午的2:30会登场，2:30到3:00会实施。那么这2:30会发放防空警报，一直到3:00会发放解除警报。那么也会透过警广的电台频道，会同步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节目断讯哦，一定要坚守警广哦。演习期间呢，会有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啊，要请驾驶朋友全力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类的营业场所也应该会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引导大家一直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来做避难。那么各大楼呢，管委会啦、保全也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出入口，提供民众赶快来做紧急就近的避难。那么大众运输工具呢，虽然这个运行都是正常行驶，可是下车以后，旅客们也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外出的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3，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马上来汇总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各个路段路况。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车很多，时速不到20公里。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还有哪些地方车多呢？北上呢，在虎尾到西螺235公里到230公里开始就会觉得车多，然后呢，接着再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西螺路段，从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30公里左右。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开始从110公里开始，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可能在60-70公里左右。来到了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以及呢在湖口的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的中立路段60到59公里车流稍多，以及南下呢，在杨梅端开始一直到湖口路段86公里也是车流稍多，来到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86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再往南走呢，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车多，165公里到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接着来看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一直到龙井的182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中港系统到大甲169公里到164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大山路段，开始有车多了，来到了竹南到西滨119到115，行车速度只剩下20到30公里。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有车多，行车速度60的情形，现在已经疏解排除了，整个国道六号目前东西双向非常的顺畅好走。

接着关心快速道路，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些路段车流稍多，行车速度在60-70公里左右，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分别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大庄的77公里，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的90公里，以及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路段105-111公里，还有南下的通宵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那么在121-127公里的苑里路段。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呢，包括了在福兴到鹿港180-1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继续往北走，来到了白沙屯到赤土崎111-109，也差不多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苗栗县到旗顶89-87公里，还有在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66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呢，东西双向，目前往东的方向在铜锣20公里开始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来到了开矿村二线28公里到狮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就不到70公里了。好，那么再往西呢，狮潭一直到开矿村二线，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这是在指标31-28公里。好，继续往前，来到了头屋段的12-10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70公里当中。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呢，整个沿线看起来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下。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60公里。那么继续往前开，来到了潭子路段，潭子系统的20公里到潭子的1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这个是中彰快速道路。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这个时间上面比较紧凑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慢慢塞车的话，不妨考虑哦，在国道3号上面就可以做改道，直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从大里进入台中市，或者呢是在中投快速道路直接从中投交流到这边来做改道，也是一样可以进入台中市，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上面目前雾峰大里正在塞车。好，接着关心76快速道路，看一下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的。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东西双向也是顺畅好走，以及呢82快速道路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好走。那么补充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我们提到南下的309公里哦，南下的309麻豆往安定方向有事故发生哦，持续提供给南下的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参考。好，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哦，往台中港沙鹿的方向，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那么如果往市区方向，就是在黎明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所以呢星光原百和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的附近，以及呢在 IKEA 商场南屯好事多远雄百货拉拉坡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好，随时如果还有更多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更新的话，再请驾驶朋友0800-000-123，中部路段的话呢分级号码请您记得拨打3。

好的，在这样的音乐节奏当中呢，雪芳要继续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个陈俊任性防空演习哦，就是要千万记得，就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到3:00，那就是要设法做避难的学习哦，就是两墙原则哦，究竟要寻找坚固无窗的墙壁，一墙承受打击，一墙阻挡碎片的意思哦，所以千万记得，所以听到这个防空警报，或者是手机不是也会有那个警示吗？警讯吗？或者是听到警广哦，那么就要请记得要依警察还有民防知情人员的引导，赶快做疏散避难哦。如果没有配合演习管制跟演习的话哦，是会处于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的哦。这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很多在很多年前在读国小的时候都有做这样的防空演习，要躲在桌下啦，或者躲到停车场里面去哦，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行驶中的车辆哦，要停好车，赶快靠路边停车，然后赶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避难，然后找寻可以让你掩蔽的地方。那如果是交通工具无法下车的时候，就身体压低，要到车窗以下，要整个压低，要保护好你的头部咯，都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

好，接回到台八线中横公路古关公务段这边来做通报哦。因为今天呢持续受到台风影响，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所以呢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台八037便道今天下午预计4:30的班次不开放哦，造成不便，要请各位家属朋友，请各位乡亲要体谅见谅了。好，这是台八线中横公路哦，受到台风影响的关系，雨量已经完全超过了，所以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在这个台八037便道下午4:30的班次不开放。

好，稍早有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拥塞哦，行车速度不到20公里。其实经常这个行车速度不到20公里，经常还会伴随有定点的情况哦，所以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喽。还有在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在雾峰一直到大理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所以如果后方的驾驶朋友还来得及改道的话，都提供给你做个行车参考了。好，台中市呢在施工的路段哦，有在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哦，北屯路前外侧车道，这个是路树倒塌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呢，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车流是正常。还有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也同样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外侧，还有在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广福路往黎明路的环中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哦，这些路段目前周边车流都是正常。还有我们刚刚稍早有提到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呢，在大甲到龙井还有在宣港到大城路段都有这个移动性的车道巡查还有坑洞修补，都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一下大家的行车安全。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
4: 今天是8月9号，那么8月7号是立秋，然后8月8号是父亲节。除此之外呢，8月8号还是国际月熊日。讲月熊可能会有一点生疏，其实就是亚洲黑熊，因为亚洲黑熊的胸前会有一块新月形的黄色或者是白色的这个纹路，所以大家就这么叫月熊。那么我们最爱的台湾黑熊也是亚洲黑熊的亚种。那么亚洲黑熊呢，遍及亚洲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区域哦。那么分布的范围的形状也很像他们胸前的新月形，从伊朗经过喜马拉雅，然后横跨到南亚、东南亚，进入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亚洲黑熊面临的生存威胁主要来自栖地的流失还有滥捕，所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把亚洲黑熊列为红色名单中的易危物种，反映出这个族群数量至少下降了30%。过去呢，因为亚洲黑熊啊，就是因为这个熊掌的美味还有熊胆可以用来制作传统药材，所以就遭到大量的滥捕滥杀。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很多当时很多的这个黑熊呢，终身都是被关在很小的笼子里，一根连接到腹部的金属导管来做手术，来做伤口手术哦。所以这个是龙胆养殖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基金单位联盟，他们督促了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呼吁大家，针对这些濒临绝种保育类，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台湾黑熊就是国内还是濒临绝种保育类哦。那么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名录也评定为易危等级。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对黑熊的保育意识其实都是不断不断的提升，所以黑熊的保育也越来越积极，甚至呢有这个相机拍摄到了黑熊的比例一直逐年的不断在增加当中。所以从客观的来看，黑熊族群有扩增的态势，就知道说我们台湾在保育方面是有进步的。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影片哦，就是有人说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这个台湾黑熊的那个有一段影片，就他站起来然后后来又坐下来，他们说那个是不是动物园的工读生呢？很可爱的一段话，一段留言哦。那下面就有人回答，他说不是啦，他是真的是黑熊，他胸前有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V 领，然后他真的是人模人样，会走动，会站起来，然后也会一屁股坐在石头上，是黑熊非常日常的行为，就是很少看到的人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人偶啊？啊，其实是真的台湾黑熊哦。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国际月熊日哦，希望能够强调亚洲黑熊他们自己有面临的威胁，包括了栖地的丧失、非法狩猎还有熊胆养殖，希望能够一起促进、一起关心动物保护还有他们的福祉。

0: 热心的驾驶朋友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16公里到115公里，在竹南到西滨交流道有三个地方，他说安全岛上面的绿色防眩柱因为折弯严重啊，都已经快要断掉了。好，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在北上的116到115，竹南到西滨交流道有三个地方安全岛上面的绿色防眩柱折弯折得太严重，好像快要断掉，请你们经过要注意一下安全。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驾驶朋友说，在北上79.2公里的香山路段哦，往新竹的中华路十字路口呢，红绿灯只能闪黄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那么这个地方同时有科技执法的哦。好，我们已经把这样的状况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自己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要注意通过的安全哦。好，这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79.2公里的香山路段往新竹市的中华路十字路口，目前红绿灯没有办法运行。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埔盐到彰化系统路段，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一直到台中系统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目前依旧都是车多的路段。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南投到中兴228到224，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路段，目前也都依旧是车多的路段。下午的3点59分了，马上来关心全国路况。
1: 下午4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机设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的86.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之前说黑狗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16到15公里，竹南到西滨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三个地方都有看到安全岛上的绿色防眩柱，因为风吹折弯严重的关系，感觉快要断掉，有点危险，再麻烦大家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车速缓慢，不到20公里，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80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的关系，目前进行封闭管制。在台八线的这个古关公务段这个地方回报进来，因为超过这个行动管理值，所以台八的037变道下午4:30的班次是不会开放的，主要是受到雨势的影响，请大家多加留心。另外台61线北上270.1公里布袋路段，这里中央分隔岛上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再请大家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目前雾峰到大理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中华路出口这一段是回报车多拥塞，而新北市的淡江大桥在人行道、自行车道还有机车道今天都是预警性封闭的，主线呢目前的速限是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小心行车。新北市泰山区回报在全新路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这是荒山亮所恩庆伟献后的新兵。家属朋友，你在哪里？雨大不大？我们这里的窗外是大雨，下大雨，请务必注意安全。下雨好大，那么开车要注意安全，自己的精神状况要好。精神状况现在如果不是很好，是觉得这个眼睛蒙蒙糊糊的，赶快打一下自己的大腿，不然就叫隔壁的或者是坐在后座的赶快捏一下脖子啦，或者是捏一下手，一定要精神状况非常好啊。那么车上乘客们，大家可以发挥这个眼睛的雷达，赶快帮忙看车。帮忙看路啊！驾驶朋友，赶快检查，希望你的大灯都有记得打开耶。好，这雨真的太大喽，所以请您千万记得。那如果驾驶朋友，其他驾驶朋友在这个其他路段没有这么大的雨，那真的是很棒，大家就顺顺开车。所以从路网图看起来，很多路段都是天候不佳，状况真的不好。然后在国一北上呢，214公里啊，靠近园林路段有动物误闯，下大雨了，它还跑出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

路，看起来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到丰原，还有台中南屯路段的178到181公里，车速在60在70公里哦，就是车流稍微多一点，注意一下就好。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呢，是在

的时候60，慢的时候30，所以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要格外注意安全。好，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的174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左右哦，主要是在大雅系统车多了，看起来就在系统路段车多，大雅系统跟台中系统车多，影响了整个路段的一个行车情形。再往北走，在新竹竹北路段呢，95到91公里，还有在湖口路段的86跟83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当中。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在北上哦，南投路段231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还有在草屯的217到中投的20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到大甲的164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继续往北走呢，到了后龙的130一直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如果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可以直接下交流道下来，下交流道下来就算是安全的停在路边休息一下也是不错，再不然就是进服务区咯。好，那么在国道六号哦，往西的方向稍早已经舒缓了的路段，现在又车多了。这个是在旧镇靠近雾峰系统之前，如果刚好这个路段下大雨，驾驶朋友就乖乖的赶快先北上的靠右，南下的靠左，赶快先把车道切好。好，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好，其他快速道路的部分呢，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整体来看其实算顺畅哦，行车速度在60-70，或者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情形。然后今天的这个假日的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行车速度至少也都有60-70啊，也都还算可以。所以呢，相较之下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这个地方真的是塞车塞住了，是个瓶颈点。好，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32公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继续走呢，来到了太原松竹路段的24到22公里，行车速度也是50。可是到了松竹，想要汇到这个潭子系统的时候，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耶。好，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喽。这个是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车流车速整个都是慢下来了，请您务必多一点耐心。好，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依旧是正常好走的。然后呢，在78快速道路的东西古坑，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都是维持正常。好，有驾驶朋友提醒哦，说在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79.2公里，北上79.2公里的香山路段往新竹的中华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现在只能闪黄灯，所以请你们经过这个路段自己要注意安全。以及呢，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在台61北上270.1公里嘉义布袋镇布袋交流道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自撞，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安全。这是在台61北上270.1公里嘉义布袋交流道的路段，请你们特别注意内线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谢谢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还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159.6公里苑里往大甲，苑里往大甲路段的路肩有木头掉落在这个地方，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0: 那么随时有路况需要提供的话，就请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2: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哎。哎，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18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18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2: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3: 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想关心地球，
5: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5: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好的，这个天气状况也许不是很好，不论如何都请驾驶朋友记得要做好自己的行车状况的准备。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因为来到了暑假，那很多人可能都出国去玩，那我们就找了说这个在日本呢，垃圾桶需要特别记一下。好，为什么在日本会找不到垃圾桶呢？好，就是有这种文章啊，他说去日本结果发现垃圾可能要在身上带着一下子，因为没有办法马上找到垃圾桶。那又觉得说自己要做个有公德心的游客，所以就只好带着垃圾一直走走走，然后真的找到垃圾桶的时候才丢。很可爱的一段话，不过证明他很有公德心。那么找到垃圾桶以后，也不代表说你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因为它的垃圾桶通通都有限制，丢这个丢那个全部都有分类，就跟台湾一样，只是说它画的符号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你还得及时要能够认得。不过呢，通常在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就是垃圾桶的热点，那里的符号通常就是大家就是所谓国际人都看得懂，那这些地方可能是比较相对友善，像便利商店的地方啦，所以真的想找就先找便利商店。那便利商店之外还可以找超市，再不然第三个点可以去找自动贩卖机。不过你可以想象，自动贩卖机旁边通常都是这个保特瓶为主啦，或者是铝罐啊或等等，所以如果你刚好身上是其他的垃圾，那就也不能丢进去。哦，还有想起来，车站我们通常这个可能大家都会坐 JR 啦是什么的车站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垃圾，你当然是不能够丢进它可能有分类啊，什么新闻杂志啊、玻璃罐啊， 这种你还是得依照它的规矩给丢进去电铁里面啊，这些地方的这可能图案就会比较好。还有公共区域啊，像那个公园啦等等的地方，公园啦、图书馆这些地方可能就都会有比较理想的告示。至于如果你是自由旅行，自助旅行到了那种社区里面去，然后看起来很像是住家自己的，那个是垃圾站吗？这个可能还是忍耐一下，因为那有可能是居家型的，就是他们自己住户

自己拉起来的一个垃圾网，所以它如果看起来像 不太欢迎你丢进去的地方，你可能也不要随意真的就给它丢进去哦。不要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可能它语言跟你不通，你就随意的做，千万不要。我们是有公德心的。通常的资源回收呢，通常这个资源回收呢会分四大类，纸类的啦，保特瓶的啦，铝罐的啦，还有玻璃瓶的，这四种。所以纸类像新闻杂志、报纸、纸张、DM， 这种东西都可以。然后保特瓶啊，保特瓶是最简单，保特瓶啦、铝罐，尤其它很多洞口都有做圆形的，所以丢进去通常不会出现什么错误。然后玻璃罐也是，所以应该都还好了。诶，那我们在台湾也是有这个垃圾回收规定哦，像电子发票、卫生纸要当作废纸回收，然后像纸杯、便当盒一定要清洗干净才可以回收，然后塑胶袋、零食袋全部都要丢回收。那如果有汤汁啦，或者是就是脏掉的塑胶袋，就要丢入一般垃圾。那陶瓷碗啦、镜子呢，要丢进玻璃回收。好，这些东西呢，这个我们自己平常生活里面也都是有做哦，所以家事朋友常常听听，然后多一点留意，我们一起关心地球。

好，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67公里哦，在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哦，那么后方有严重回堵，大概有堵车堵了2公里。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7公里，在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另外呢，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北上的207到198公里普盐系统到彰化，车好多，行车速度不到20啊。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16公里，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竹南到西滨交流道，那么安全岛上的绿色防眩柱，请您留意一下，因为这边有折损哦，好像快要断掉要倒下来的样子，所以请您经过注意安全。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9.6公里，苑里往大甲方向，在路肩有木头掉落。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70.1公里的嘉义布袋交流道，那么有自小客车自撞了护栏，占用了内线车道。继续往北走，在79.2公里的香山路段往新竹市的中华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目前只能闪黄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台八线中横公路古关公路段这边有通报哦，今天因为台风影响，那么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所以为了要维护通行安全，台八037变道待会4:30的班次是不开放的哦，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也请乡亲朋友们要体谅一下，造成不便都是为了安全。哎，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丰原路段刚刚有提到哦，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后方回堵哦。那么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呢，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大雅系统，很长哎。所以从大雅系统这个拥塞的驾驶朋友，请您稍微宽心一点点，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因为回堵的很严重，要慢慢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稍微疏散，请您多一点耐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日本长野县安潭野市327号县道昨晚因为强降雨引发土石崩落，堵住了道路，导致当地山屋温泉旅馆大约390名住宿旅客受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车辆毁损的通报。日本媒体报道，土石流不仅冲入县道，还冲走横跨黑川泽的黑川桥，桥梁只剩下了桥基。中央大学最新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日本周边海域历久不衰的热浪，可能和一条会在其他洋盆吸取热能的环球波裂密切相关。恰逢近近两年是超级声音现象形成，台湾恐怕会受到南北热浪夹击。吴英妮报道。
2: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海洋热浪主要是由当地海洋或大气条件，例如高压系统滞留、云量减少等因素造成。但近年科学家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一条环绕北半球中纬度的大尺度大气波动——环球波裂。而台美最新研究发现，环球波裂具有自我增强回馈机制，使海洋热浪可以一次持续4到5年。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讲座教授余静义说：“
3: 每年

0: 天日本外来的海洋热浪是发生在太平洋，到冬天大西洋又帮它撑出一口气，到第二年就绕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海洋热浪继续存活下去。
1: 恰逢赤道太平洋正在形成超级盛鹰现象，今明两年全球海洋温度恐创新高。
0: 盛鹰本身就是海洋热浪，它从南边影响台湾，然后日本外海的西北太平洋海洋热浪它仍然在发展着，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暖，太平洋非常暖的一年，预期在11月、12月会达到最强。
1: 于金义教授期待研究中提出的跨海盆交互作用，有助于气象与海洋单位进一步发展更实用的台风活动、海洋生态及渔业资源的预测技术。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后来推出高报酬的征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请您报道。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只是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事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新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陈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彰化县打铁厝产业园区公共设施开工，县政府规划产业用地将近6公顷，预估明年底开发完成，将创造超过22亿的年产值。黄俊伟报道。
3: 在开发打铁厝产业园区的过程当中，地方一直很担心会有污染产业的进驻。王惠美县长挂保证，未来引进涵盖制造、汽机车、自行车零件以及医疗器材等低污染优质产业。地主台糖公司代表蔡东林副总经理也透露，产业园区还没有动工就受到外界瞩目。
4: 跟高铁的阿美开始订单哈，已经有成交的记录哈，那这个是非常可喜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哦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哦。那台糖公司只出不售的原则啊，那不能高铁挖到铁出来不会金拍谁？但是我们。一定会配合我们整体规划的部分、来做最好的出租。那出租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厂商他入住的一个门槛。
3: 县政府进一步指出，打铁厝产业园区临近国道一号彰化接了道约6公里，距离鹿港市区约3.5公里，具备串联南北高速运输以及东西向区域交通的区位优势，而且临近彰滨、福兴、全新等产业园区，周边产业聚落完善。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的海面上，即将登陆中国浙江。台风强度及暴风圈也会逐步减弱及缩小。由于环境渐转为偏西南风，北部地区降雨趋缓，而中南部地区则不定时有下雨机会，尤其晚上起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留意。明天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清晨到上午花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雨，尤其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高温方面，南部地区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由于背风沉降，花东地区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而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嘉义以北、屏东、宜兰、台东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

0: 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中部以北沿海及马祖、澎湖有长浪发生，而各沿海浪高还是比较偏大一些，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和下午2点生成的第十六号台风皮鹿，距离台湾都超过2000公里以上，未来对于我们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蔡秉如，秉如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秉如，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山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K 到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况，建议改下国山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山中投交流道接台63进入台中地区。目前在台72线、台74线、台61线快速公路皆有下雨情形，雨中视线不佳，请减速慢行。省道部分，在台14甲线昆阳至五岭路段有能见度不佳及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请勿任意超车。接着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北上163K 到173K 福兴至阳错路段内外侧车道轮流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台风期间山区路况难以掌握，如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另外沿海地区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高架路段请注意强风，减速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秉如。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另外提醒一下，在嘉义系统，在国一的嘉义系统南下的 274.8 据报有边坡起火的情形，以及呢在北上的167公里丰原路段稍早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是排除，然后呢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稍早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也有回堵的车阵，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正在慢慢的消化车阵车流。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往雾峰方向，西屯一的路段一上来，在15.2公里草屯商工附近的路间有掉落了排烟管，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谢谢您。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东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来自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提醒。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65.3 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间，这个路段呢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65.3 公里的台中系统路段。那么在国三南下 159.6 公里院里往大甲路段的路间有木头掉落。国三的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稍早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的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事故也已经排除。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呢，在北上的 270.1 公里在嘉义布袋交流道的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了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再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164到161公里在深港到中彰大桥的路段，目前拥塞，后方回堵了3公里。好，因为中彰大桥有施工的关系哦，车道缩减，所以造成了回堵。如果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可以提前在深港交流道这边赶快下来，改走台十七线。好，那么台61西滨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 79.2 公里香山路段，往新竹市的中华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闪烁的，要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台63的中投公路北上 15.2 公里，在往雾峰方向草屯一的交流道一上来，在草屯商工附近 15.2 公里的路间有排烟管掉落在这个位置。好，相关人员都已经前往处理喽。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南京东路口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则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汉省洲际、北屯南屯的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IKEA 还有远雄百货、拉拉破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还有啊，这个高铁周边道路啊，包括了高铁东路啦、高铁站啦、往74方向、高铁三路一直到74东的这个入口匝道，目前整个高铁区域，整个区域都是车多的哦。还有稍早呢，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东山路的方向，在北屯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一个路树倒塌，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它占用了外侧车道，后方车流是多的。

好好可爱的讨厌下雨天。好，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从路网图看一下车多的路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台中系统路段车多，应该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从后里160公里开始就车多了，从后里的160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在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还有呢，在台中的17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都是车多，行车速度在20到50公里当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在95到91公里，还有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北上哦，南投路段231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草屯的217到乌日的207公里，主要在雾峰系统拥塞哦，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再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大山124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从下午的2点钟哦，一直都是这个行车状况非常良好的国道四号。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潭子路段开始有车多，在潭子的26到28公里到潭子系统哦，行车速度不到80。另外呢，往西的部分呢，在后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一直到博爱街93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还有呢，在台61的北上164到161的深港到中彰大桥的路段也是拥塞的，那么会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在深港下来先改走台17线。好，那么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头屋路段行车速度现在只有50公里哦。那么这是在指标12公里到10公里的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这是72快速道路。那么在74

是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啊，快关往雾峰路段哦，在西屯三到北屯一哦，11公里到13公里的地方，哇，这车速不到50公里哦。整个往东的方向，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最慢，请您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前车的状况。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则是从雾峰到大理，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下午的4点56分，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顺顺探索队，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那么待会5点钟呢，会继续由赵翔陪伴您在路况百老汇。那么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哦，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周，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景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三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7公里到198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多拥塞。

0: 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65.3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外路间发生两车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潮。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9.6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路间有木头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八仑到西村路段目前因为台风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交流道，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63线北上15.2公里往雾峰方向，草屯一上来，草屯商工附近有路间有一个软的排烟管掉落。台七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拥塞，建议大家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班控控控控控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8月9号，礼拜天，星期日。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之前在台中市文心路往东山路方向北屯路前外侧车道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车道的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稍微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这个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车道的交通障碍接获排除。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中彰快速道路，受到台七四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车多拥塞，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二高改从211公里的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靠近5点钟的时候，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南京东路口，太原路南京东路口往北屯路方向外侧有事故哦，不过后方车流没有塞车，经过的时候稍微减速慢行，注意到这起事故的现场了。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北上164到161深港到中彰路桥，现在都还是车多塞车哦，围堵大概3公里长左右，这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现在哦5点过后还是有塞车哦，回堵的车流大概3公里这么长，建议从深港交流道先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165.3公里，据报外路间有2部车子的追撞事故哦。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皮亚吴贝亚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成功的狼》，也恭喜在六月金曲奖吴贝亚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奖项哦。

亚台语女歌手吴贝亚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文心路往东山路方向北屯路前外侧车道路树倒塌，占用到外侧车道的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另外就是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南京东路口外侧的事故也截获到排除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哇，真的是车流非常的多，行的速度很慢哦，车多拥塞，时速都是不到20。在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国道3号在南下苑里大家路段公里数大概是159.6K 的路段，路间有木头木块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今天是8月9号礼拜天，哇，路况比较多。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时速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很塞哦，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驾驶朋友开车经过就觉得哇，真的是速度太慢了，高速公路的速度都不到20，所以就打电话到服务台告知其他的用路人驾驶朋友，行经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彰化路段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很塞，时速不到20，彰化交流道过后往192公里，彰化系统同样车多，但是速度有稍微提高一点点，大概是40到60，所以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207到192目前都是车多多的路段哦，尤其是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都是20到30，停停走走。好了，过了192，彰化系统可以稍微喘口气。来到台中路段又开始塞车咯，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台中路段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以及后里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拥塞哦，时速不到40甚至不到30，必须过了160后里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可以稍微喘口气。来到了新竹竹北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时速40到60，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在消化当中，之前南下的丰原165到168公里，40到60，那现在速度有提高咯，可以跑到60到80。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31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的方向车多，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跟民间南投一样，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国道3号最塞车的是在北上竹南路段，国三二高北上124到115公里，竹南之前的大山交流道这边就开始哇车流涌现，速度变得非常的慢哦，时速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驾驶朋友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竹南的时候，124公里大山交流道就要做好塞车的心理准备了。19竹南交流道这边都还是车流很多很大，必须过了115公里西滨交流道之后往香山新竹才会比较好走一些哦。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的路况都还不错，稍微有一些些车多的路段是在国四西向14到11公里，后丰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时速60到80。国六高速公路，哇，今天表现相当的给力哦，非常正常好走。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都是相当的不错，蛮好走的。台63中投公路往雾峰方向，草屯一上来15.2公里左右，草屯商工附近的路段，路间据报是有排烟管掉落在路面。
国道1号南下 165.3 公里台中系统外路间两台车子的事故还没有截获到排除哦，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咯。

旅行跟人生一样，你可以想好长远的目标是什么，但这中间绝对有 80% 的东西是你无法 control 的，那你就随着它吧，就好像在冲浪跟着 wave 跟着走，怎么来就怎么走，但不要走偏了，设定好方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国中又赖慧如，美丽的岁月。

8月9号礼拜天傍晚5点21分郭忠佑赖慧如美丽的岁月，美丽的岁月。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164到161公里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车子都挤在一起了。现在后方有车多回堵3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建议提前从深港匝道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台63中投公路往雾峰方向草屯一

0: 上来 15.2 公里左右，草屯山宫附近路肩有软的排烟管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道3号汇入台七寺，受到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车多拥塞，建议在高速公路改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今天礼拜天持续受到台风的影响，古关公务段行管室表示，哇，这个雨量已经超过了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行车的安全，台八线37变道在今天下午4:30的班次没有开放哦，造成不便都要请乡亲多加的见谅了。国三高速公路北上民间南投路段车多，在这个车多的路段235公里中间车道，哇，发生了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国道3号二高北上民间南投路段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了，那现在在这个塞车路段当中又有事故发生，235公里二高国道3号北上的方向 235K 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五六空八间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3: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4: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2: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3: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4: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
0: 礼拜天8月9号晚上5:27收听的频道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

231公里，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哦，车流量太多了，速度很缓慢。就在这个塞车路段当中又发生了两起事故哦。235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国三北上235中间车道两部车子的事故，已经摆放警告标志了，可是距离事故的车子很近哦，所以请小心留意哦，避开中间的车道。中间车道有两台车子的追撞，在前方已经有摆放警告标志，可是距离事故车太近了。这是国三北上235公里中间车道，继续往北 231.1。同样是塞车路段当中也是有事故哦，因此国道3号北上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塞车235到231的路段，那么小心在这个塞车的路段当中有两起事故，235 235公里中间车道还有231.1公里也是有事故哦。

之前靠近五点的时候，台中市太原路往北屯路方向南京东路口外侧的事故截获到排除。国道一号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都要小心，稍微有点耐心来通过了。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其中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车流更多，所以速度非常的慢，不到20哦。北上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往北才会好走一些。台中路段塞车173到160公里，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20到40-50的缓慢行车速度。另外在北上新竹往竹北传过了好消息哦，车流在慢慢的疏解，行车速度有提高了，以及新竹湖口路段原本车多，现在速度也是有提高了哦。南下的丰原路段原本行车速度40到60，现在也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行车车速也是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到80。国道三号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原本就是拥塞塞车的路段，20到50，现在又有两起事故哦，所以导致北上的民间南投服务区有时候会定点哦，驾驶朋友请特别的留心注意了。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原本就是塞车的路段，有两起事故发生，加重了塞车路段拥塞的情况，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急速定点。呼吁驾驶朋友开车务必小心，在国道三号二高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237往231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235公里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231.1公里也是有事故。好，这两起事故刚刚接获到交通队的电表示已经排除了。那受到这两起事故的影响，后方严重塞车回堵的情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目前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过后往南投依旧是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国道三号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行车速度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从124大山交流道就可以明显

感觉车多，车流开始涌现，124到115公里的竹南路段目前都是塞车回堵哦，时速很慢，不到30的缓慢行车车速。国道3号南下一路顺畅好走，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下的国三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不错，相当的正常好走。与人相处，多多的关怀，合得来就好好的相处，合不来保持距离，装装糊涂。人这一辈子，无论遇见了谁，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好的人给你快乐，坏的人给了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了你教训，最好的人给了你一生的回忆。

0: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8月9号礼拜天晚上5点38分，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Hello， 素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则事故已经排除的资讯。稍早呢，在国三北上 235.2 以及北上231公里处的两件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潮呢，还在疏解当中。那在我们其他路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目前的话呢，是在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后里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这个路段呢是有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那另外呢可能也因为天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今天北上在过了台中系统路段呢，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是偏慢的。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在过了北斗沿线到彰化系统路段，这个路段呢稍早也是因为有受到事故影响，从大概下午一点过后呢就开始持续有这个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看起来就是因为有北返的车潮持续往北的情形，所以说这个整个拥塞的状况还没有完全疏解。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民间沿线到南投路段呢，则是因为受到刚刚提到的两件事故影响，所以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目前呢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整体的疏解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在比北边一点的状况呢，就是在北上过了大山沿线到西滨，稍早大概在下午两点过后呢，这个路段也有大概两三件的事故，所以这边这个路段的话，就是除了事故影响加上北返车潮以外，可能也有因为受到天后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下午的时候啊，大山这个路段是有明显下雨的情形。那可能就是因为有以上的状况这样子，目前的话呢整个行车速度还没有完全提升。那最后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今天的状况稍微好一点，目前看起来呢就是在往雾峰系统的这个出口匝道是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但是呢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国三的雾峰系统出口有回堵嘛，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避开这个有拥塞路段的话呢，可以考虑先下旧镇之后再由台三或台六三继续往台中方向行驶。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虽然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但是呢我们中部地区的话呢有受到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部分的山区啊部分的路段还是可能会有豪雨或是豪大雨的状况发生，一定要请大家就是在行驶就是在有下雨的路段的话，在跟前车保持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明天8月10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中部地区是会发有一个这个防空演习，那在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呢，如果您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是都可以正常行驶的，但是如果您在这个时间内有下交流道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依照现场警察人员的指挥来做行驶。那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网络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的通，就是会降速啊，那可能大家就是在出发前如果有需要看一下相关的路易说地图啊路线等等，可能在出发前我们就先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资讯。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呢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了解，谢谢素林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辛苦喽，多
3: 谢，
2: 拜拜
3: 拜拜。
2: 之前呢在台61西滨北上 270.1 公里，大概在下午的4点左右，嘉义县布袋镇布袋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

那么刚刚接获到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南投路段塞车，受到两起事故，塞车情形更严重，都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不过刚刚中交控的素林有提到了，民间南投路段塞车两起事故都已经分别排除了，235公里还有231公里，这两起事故都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民间交流道，都还需要 time 时间来慢慢的疏解以及消化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白了，或者节目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国道三号南下南云交流道过后，往斗六交流道的方向251-252公里左右，南云过后往斗六的方向，一台白色货车莫斯玛阿拉伯数字1097开在内线的快车道，驾驶朋友看到了沿途掉落两个脸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斗六路段252公里左右，白色货车沿途掉落两个脸盆。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8月9号礼拜天晚上5点47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

0: 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稍早有车多的情形，目前车流已经疏解。其余交流道像是南屯、台中、丰原等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车流都是正常的。台七是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在高铁台中、太原路还有太平中山路的下匝道以及高铁台中的上匝道都是有车多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大墩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中兴路往大雅的方向从天津路到文心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从进化路到太原路也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百货、北屯南屯的好事多还有拉拉破的百货，还有远雄百货、一中街商圈、台中火车站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的道路都是有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稍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荣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最后一个是在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的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谢谢冠先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今天是礼拜天休假日哦，所以搭乘高铁的人蛮多的。刚刚冠宪也有提到了，高铁台中站区，像是高铁东路、高铁路、高铁五路，还有往台七四的方向，高铁三路到台七四东向入口交流道，现在都是车流比平常日来的多了许多。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0-123。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钱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国关公务段行管室表示，今天8月9号礼拜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雨量已经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线037变道班次都是没有开放的哦，造成不便都要请乡亲们多加的体谅了。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斗六路段有看到一台白色货车莫四马阿拉伯数字1097沿途掉落脸盆。国道3号北上235公里231公里这两起事故都已经几乎到排除了，但是后方车多到了237，民间交流到这边的车流都还要时间哦，来慢慢的疏解消化。驾驶朋友现在如果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民间南投路段，感觉车子还蛮多的，速度比较慢，这是本来就是塞车，那加上先前又有两起事故发生，后来这两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慢慢的疏解哦。目前北上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的方向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竹南路段纯粹车多，国道3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纯粹车多，速度慢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从42到276公里，国道3号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下的国道3号路况看起来都是保持的相当顺畅好走。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哦，所以北返的车潮会比较多一些哦，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当你

非常好听，非常棒的木吉他乐团所带来的这首经典民歌，歌名叫做《散场电影》。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亚，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接国热匝道掉落大箱子。国道二号东向3.7公里，大竹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往西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51公里，南云到斗六路段一部白色货车车号1097，内侧车道沿途掉落两个脸盆。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启动了现场移控紧缩市定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在新北市新庄区中城街53巷口四面号志异常。

0: 新竹县新埔镇竹狮十一乡道北上路段 1.2 公里有落石。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眼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8: 我是王耿豪，行经雨区请打开大灯，减速慢行，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不随意变换车道，小心驾驶。警广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8月9号礼拜天晚上6:07收听的频道 FM94.5 高在西凉哦，金广台中分台，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向慧琳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散步林咖啡。先前省道台八中横公路在西向21公里往东市方向内车道有树枝垂落的交通障碍，结果到排除咯。

8月9号礼拜天晚上6:11，向慧琳散步林咖啡。之前台八线中横公路西向21公里往东市方向内侧树枝垂落的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还有先前台13线在18公里苗栗造桥路段大货车在运物品，在转弯时这个物品滚落到路面了，结果占据到内侧车道，现在也截获到排除了。古关公务段行管室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雨量超过行动管理值，为了维护通行安全，台八线037便道是没有开放的哟。晚上的6:11，从路网图看起来，车流都在慢慢的消化当中。目前剩下北上207到198公里，普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持续车多，速度很慢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普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真的是好辛苦哦，从中午到整个下午到现在都已经晚上6点多了，持续车子流量都是

很多，速度很缓慢哦，207到198公里。普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塞车拥塞20到40，停停走走。台中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哦，173到160公里。

0: 陈淑萍、庄正凯、爱丽、爱瓜，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哦。北上的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哦。几乎都是可以恢复到80-90以上的行车速度，倒是竹南路段持续车流比较大，行车速度依旧是缓慢的。国道三号二高在北上竹南路段119-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香山的方向20-40的缓慢速度。南下的国道三号路况都是极为好走，相当的顺畅优良。国一高速公路南下的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在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207-198公里，塞车20-40的缓慢速度。台中地区丰原过后往后里168-160的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行车速度有提高了，现在可以跑到40-6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哦。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加贵热天，你就好滋味。
8: 看到乌阴天，闻到好滋味，就要会记得拍开车灯，慢慢啊驶。

平常听众朋友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拨打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要按二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来到了周末假日，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的听众朋友，要麻烦您改按三哦，由台中分台来受理路况。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靠近晚上6点半喽，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都还是车多多，速度缓慢哦。驾驶朋友真的辛苦了，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要小心哦。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台中地区165到160公里，丰原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行车速度有提高了，跑到40到60，原本20到50，那现在速度有稍微提高一些，在国一北上的丰原后里路段可以跑到40到60。新竹竹北还有新竹湖口路段都是正常的行车车况。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只有剩下北上竹南路段，国道3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降流道持续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有路况。

报行广0800001123，等下一起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妮可周汤豪的妈妈 Billy 所演唱这首歌曲 Billy 卡里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九号星期日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行政院院会预计八月二十号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据了解，国防预算朝赖清德总统锁定 GDP 3%目标迈进，国防预算的规模将首度突破1.1兆元，占整体税出1/3，再创历史新高。中部地区明天下午2:30到3:00实施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警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陈韵涵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明天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醒，演练期间民众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作业，避免影响权益。

0: 白海豚台风下午降为轻度台风，暴风圈傍晚接近马祖，预估今天晚上在中国浙江登陆。中部以北入夜之后雨势趋缓，但南部逐渐有雨势出现，预计明天清晨前后解除海上台风警报。白海豚台风造成基隆庙口一带积淹水，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的商家，并要求相关局处积极研议运用灾损金等经费协助商家渡过难关。林梦平的报道。
1: 白海豚台风来袭，适逢大潮，造成基隆沿岸海水倒灌。市长谢国良表示，原先预估这波大潮潮位增加约70到73公分，但实际最高潮位达到128公分，比原先预估的高出55公分，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入田寮河和旭川河。市府将尽速办理相关程序，让店家顺利恢复营业。
2: 从东岸的爱四路、仁义路这边，一直到西岸的国门广场。事实上都有海水倒灌的情形，灾损户目前仁爱区区长统计下来一共有30几户，那我们会在本周内讨论如何用灾损金适当的科目来针对我们的受灾的商家给予适当的补偿。
1: 谢国良表示，未来市府将建立满潮警报防汛预警机制，下一次满潮预计落在8月25到27号，即使没有风雨也会提前发布警示。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日本今天举行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我驻日代表李义阳并没有出席。李义阳表示，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刻意矮化台湾国格和国家地位，决定降低出席的层级，并对长崎市政府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这也是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未曾有过的遭遇。国人到中国频传因宗教因素失联或被拘留的案件，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政府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但提醒两岸法令制度不同，启程之前务必先到内政部登录相关资讯，守护宗教团体交流的安全。黄俊伟的报道。
3: 内政部与彰化县政府合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邀请300多位宗教团体代表出席面对面座谈。内政部刘世邦部长指出，政府不会禁止两岸宗教交流，但目前风险已经升高，为了保障人身安全，交流活动前应审慎评估，并且先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相关资讯，才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
4: 拜托各位的说法，别在完结的说出来，只要吼，你万一你伫个中国大陆遐做宗教的交流啊吼，我是袂阻挡，但是你来搞定义吼，包括讲哦，我知影了后，有规划也好，海事会也好，才知影讲咱个中国大陆迄个所在有啥物款吼，会无方便的所在，需要阮斗相共。
3: 为解决过去因历史背景造成土地建物产权问题，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宗教团体暂行条例条文修正草案，将申请期限延长到117年6月。刘世芳部长呼吁符合资格的宗教团体要把握时间维护自身权益。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松仁路时，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查，远警盘查时发现他眼神恍惚，精神不济，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讯问之后依法移送侦办。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远警执行勤务时，途经松仁路一带，发现一辆自小货车有交通违规的情形，且车上物品堆叠过高，有危险疑虑，随即上前盘查，并发现51岁王姓男子眼神恍惚，精神不济，在一征得王姓男子同意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副所长黄建生说，
6: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驾驶未系安全带，盘查过程中该车驾驶神情紧张，眼神不定，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警询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5: 事发地点临近曾作为偶像剧取景地的竹村居酒屋，至今仍吸引不少影迷前往打卡，后续警方也当场依法举发交通违规，并扣留王姓男子的车辆及牌照。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力及反应能力，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

0: 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团在打工 APP 登打职缺，一开始真的发出了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50万元。吕明宗的报道。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新一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新一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成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林保署台中分署最近几年在台中大肚台地浅山还有海岸湿地营造友善栖地，并且架机监测，最近几天成功摄录到草鸮影像还有鸣声，更新中部活动的记录。陈义林报道。
3: 林保署台中分署指出，草鸮为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也是唯一在草地筑巢的猫头鹰。过去认为分布热区多位于南部，但历史记录显示1960年代大肚山台地曾有繁殖记录。近年林保署分别在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及大肚山鹿寮南溪周边营造草生环境，近期传出重要成果。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技室黄一敏说，
4: 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会串联大肚山、大甲溪与乌溪等台中西部重要生态廊道，于国土绿网计划中划设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走带及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走带，经办理物种调查时亦有收录草鸮鸣声。本次除了横跨半世纪于大肚山再次记录草鸮活动影像，也在高北番子寮保安林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
3: 林保署台中分署表示，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中科园区周边等草鸮潜在活动区域推动栖地营造或复育，共同守护台湾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协助台湾餐饮产业发展，经济部商业署推动品牌商品和市场升级，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大策略，协助国内优质美食店家打入国际市场。游淑燕的报道。
5: 台湾餐饮业在两年前已经晋升为兆元产业，而国外观光客造访台湾最念念不忘的也是各种美食回忆。为了让这些好味道从在地经营扩大到国际发展，经济部商业署建立5乡26味的台湾味谱 DNA， 让台湾味更具系统化和辨识度，留住观光客的心，也走入国际伙伴的胃。
6: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商业署这边在推动餐饮业，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轨国际，所以我们就透过人进品出店出三个推动主轴，然后让国际游客来台可以品尝美味，我们美味的产品也可以走向海外市场。
5: 经济部助力国内餐饮品牌布局全球，在策略辅导下，经典台菜餐厅山海楼已经成为国际旅客体验台菜的重要代表。嘉义林聪明砂锅鱼头将招牌沙茶风味商品化，进军美国。而台北永康街人气名店山海豆花也在香港、日韩等地成功展店。商业署接下来也将办理油葱料理竞赛，推广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台湾味，同时协助餐饮业者导入双语菜单和友善接待，让台湾美食成为代表国家的美味大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桃园大溪原民主题公园二期完工启用，这项公共工程有效活化国道3号埔顶隧道

0: 上方的土地，为市民打造更完善的休闲活动空间。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大溪区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二期工程投入大约2000万元，历时近一年施工，把原有闲置的垒球场改造成为开阔的草坪和多功能活动空间，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场域。市府后续将在园区内增设原民文化意象的装置艺术，这部分已经获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盼望透过空间艺术营造，让整个园区更具有文化特色的辨识度。
2: 所以我们把它经过一番整修，变成一个共融式的游戏公园。今天正式开放给我们附近的民众乡亲来使用。我们希望公园会变成我们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市民朋友来这边游憩休息的一个设施。
1: 大溪区公所表示，埔顶绿廊道基地原本是闲置的垒球场，其后经改造设置环状步道、多功能草坪、休憩座椅和夜间照明设施，同时串联埔顶公园、原住民族主题公园以及槌球场、溜冰场和周边的学校，打造安全舒适的埔顶绿廊生活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竹市政府投入800多万元购置全新全龄化流动厕所车，透过硬体设备升级，提升户外活动期间民众上厕所的便利性。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这一次购置的全龄化流动厕所车，突破传统流动厕所空间狭小、通风不佳等限制，兼具坚固结构、空间宽敞、全龄亲善、近邻环保、卫生防疫五大特色。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流动厕所目前全市呢大概是有34座，那我们在一年的这个租用的这个大概就有超过600座次的这个使用情况，可以说非常踊跃。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环保局特别打造了这一座全龄式的流动厕所车，那上面呢包含说有蹲式的、坐式的厕所以外，那也包含了亲子的设计、无障碍厕所的设计，那还有性别友善空间的设计。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洗手台的部分呢，也有为了要卫生、公共卫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特别设计了感应式的水龙头。
3: 另外，同时也融入了近邻绿生活理念，车顶设置了智慧太阳能供电系统，搭配高容量智慧调节锂电池，在无外接电源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供电8小时以上，不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更兼具节能减碳功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月9号礼拜天晚上6:47，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今晚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台七四快光雾峰在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量稍微多了一点点哦，行的速度稍微慢了些。国六高速公路先前在西行26公里埔里隧道往北山的方向，路间有发现到机车误闯国六高速公路。国道六号目前东西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给力，非常的正常好走。西向26公里埔里隧道往北山交流道的方向，路间机车误闯，如果还在的话，请驾驶朋友多留意小心哦。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今天的路况往东往西也都是持续保持 OK 良好。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车流在消化当中，北上的南投路段现在都不堵不塞喽，都是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还有最塞车的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的国三北上竹南路段，经过15分钟的新闻气象之后，现在车流也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速度可以跑到70以上喽。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原本很堵很塞的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中午还有整个下午到晚上的新闻之前哦，都是20到40，非常拥塞的行车状况。所幸在新闻气象过后，现在看起来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喽。还有在北上的丰原后里路段，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北上新竹往竹北，北上湖口路段，现在也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管医生，0800-000-123。岁月它给了我们越来越好的生活，也悄悄带走了最珍贵的一些东西。那时候父母年轻，我们年少，那个画在手腕上的手表一秒都没有走过，可它却替时间记住了整个童年。

好消息，中交控表示，台气寺在西向往快关的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疏解改善哦，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还有速度。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车流也在消化疏解当中，速度大致上也都是恢复80、90以上的行车速度了，都比较好咯。之前在中午还有整个下午到晚上的6:45播报新闻之前哦，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驾驶朋友反映真的是车子太多的速度非常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还好哦。就是在刚刚15分钟新闻气象之后，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公里，现在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况哦。北上新竹往竹北、北上湖口路段行车状况也都是变得比较好了。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是北上，大致上都是非常优秀好走的行车车况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马溪港宽哦，北上的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竹南路段都是不堵不塞了，所以整条国三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98这帮路空中是顺紧后走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一次次的失败就是成功的因，却也是成功的阶梯哦。广东歌曲陈奕迅致明日的舞。都默听，雨泪里坐低半天。

陈奕迅所演唱的广东粤语歌曲《至明日的舞》，跳舞的舞，6:58。今天是星期日，礼拜天收假日，明天礼拜一，所以高铁台中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高铁的人比较多，车也是哦。目前在高铁台中站区，还有像是高铁东路、高铁五路、高铁路，另外往台七四方向，高铁三路到台七四东向入口交流道，现在感觉车流都比平常日来了多了许多。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427公里林边交流道到南州交流道路间，有一位阿伯骑着脚踏车上来了。国道6号西向26公里埔里隧道到北山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撞。省道部分，台七线在47.1公里到60.8公里之间，桃园市复兴区到八冷到西村路段，因为台风进行封闭管制，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82线东向15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0: 忘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8月9号礼拜天晚上7:05，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刘家荣卖萌有路况报，金广0800000103都下里。

0: 刘家荣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卖萌》。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8月9号礼拜天晚上7点09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市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跟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是双向都是车流正常的。至于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是惠中至河南路段车流增加，那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车多，公益路的部分是中明路至英才路车流增加的趋势。那新光原百周边，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也是车多的，南屯好事多周边，大墩南路跟文心南五路也是车多的。至于施工道路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有施工位移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中科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都有施工位移摆放，那最后是广福路往黎明路惠中路环中路口有施工位移摆放。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辛苦喽，拜拜。
1: 拜拜。
0: 刚刚阿Sir有提到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瓦斯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周边道路的车流还好，不过经过的时候稍微放慢车速，小心一下下咯。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有施工围篱摆放，陈思安、刘姓民、谢北、简威。

0: 礼拜天晚上7:15，陈思安、刘信明设备兼为惜别情话。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咯。国一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嘉义系统。看起来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 OK。一点点车多路段是在北上丰原173到168大雅系统往丰原60到80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也是一点点稍微车多60到80的行车车速。国道3号路况都恢复正常好走了，如果开车在二高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百这万路空中是顺紧和给它路上。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往往东往西往东往西路空也是顺拢是真好行路线。有路空报警讲0800000123，多谢你。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哈，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哈，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

0: 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2: 昨天是8月8号，爸爸父亲节啊，忘记跟听众朋友分享两个小故事了。这两个小故事是某一个店家对店里面所有的员工征文的两篇小故事，跟爸爸有关的文章。昨天爸爸节忘记分享了，今天来补说一下。第一篇故事，我的爸爸不是超人。我爸爸不像超人一样会飞行，年前的一场车祸，开刀后他只能坐着轮椅，一直到最近才能拿拐杖蹒跚的行走，这就是我爸。我的爸爸不像超人一样忙碌，众多慢性疾病缠身的他，每天都要吃很多药，中年后就没办法出门工作了，只能在家。他会因为我说喜欢摸含羞草，而去帮我挖路边的含羞草回来，种植在家中盆栽。他会因为我上班没时间照顾鱼，而帮我固定喂食和清洁鱼缸。他会因为我说喜欢吃榴莲，而去买味道令他难以忍受的榴莲，放在冷冻冰箱。这是我爸爸。我的爸爸不像超人一样 man， 他会因为手术很痛而哭，也会因为我们只买给妈妈衣服却没有买给他礼物而吃醋，更会因为我出门上班忘记带水而碎碎念，像个保姆一样每天出门都提醒我今天天气状况，有没有多带件外套或雨衣。这是我爸爸。我的爸爸不是超人，但他是我的爸爸，很真实又平凡，我很爱他。第二篇故事，征文比赛里面的某一位员工写着，他说爸爸心里住着一个小男孩。从小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严肃大男人，有控制欲，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要听他的，所以跟爸爸其实一直都不太亲。不管是学校发生了什么事，交到新朋友，工作问题等等，都是找妈妈一起讨论，一起聊天，自然也跟妈妈感情比较好，私下还会问妈妈怎么会喜欢上爸爸这么机车的男人。不过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打工结束，看到很多通家里未接来电，有点紧张的打回去，爸爸用有点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妈妈送加护病房了。我当然是赶快回家里了解情况，回到家的时候妈妈情况有比较好转，不过全家人都非常担心。那一天晚上，爸爸坐在客厅跟我聊了很久，还在我面前第一次落泪。当下觉得爸爸以前只是假装很坚强，想要扛下家里所有压力，但爸爸其实跟我们一样，都很需要彼此依靠的。妈妈之后出院了，状况也好很多，我也因为那天晚上跟爸爸亲近多了。虽然长大后比较少时间可以陪伴家人，但一直都很珍惜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陶吉吉陶喆所演唱的歌曲《爱很简单》。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在崇德十九路往松竹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有重机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过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下安全哦。崇德十九路往松竹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重机还有小客车的碰撞事故。

7:21的时候，台中市崇德十九路往松竹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重机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咯，省道台三线有大石头掉落在路面哦。如果驾驶朋友现在开车在台三线大湖往苗栗市的北上方向107公里左右新庄隧道附近，请留意小心哦，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天色都已经变暗了变黑了，虽然有开大灯，但是如果没有小心的话可能会碰到哦。如果开车在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左右新庄隧道附近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请小心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都已经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阳明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南九八路空马西顺顺顺龙西紧和跟阿路松哦。国道4号国道6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优秀正常好走的。

张浩哲的歌曲《北风》，国一还有国三高速公路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台三线在北上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哇，这个草莓很有名的大湖，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省道台三线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哦，天色都已经昏暗了，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这个交通。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国一高速公路41公里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阳明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又好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马西基肉孙孙孙龙西金喝给他肉松。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道4号国道6号目前行车状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不过驾驶朋友刚刚开车经过国道4号西行8公里，也就是神冈交流道过后不远，往中港系统，也就是往国道3号的方向，路间有自行车、脚踏车误闯国道4号高速公路哦。这是国道4号在西向8K 神冈交流道过后，往中港系统交流道国3的方向，请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路间有自行车、脚踏车误闯国道4号高速公路哟。省道台3线有大石头掉落在路面，北上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

国道四号在西向八公里神冈交流道过后，往中港系统国道三号的方向，路肩请小心注意下下自行车、脚踏车误闯国道四号高速公路。省道台三线北上，草湖盛产的大湖，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天色都已经暗了，虽然有开启大灯，但是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可能会碰到这个大石头。台地用七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工程的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另外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外侧有污水截流管工程的施工围篱摆放哦。广福路往黎明路的方向环中路口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是瓦斯管线的施工围篱摆放。国一高速公路路况都是好走的，不过刚刚看到了北上的新竹竹北方向95到91公里国道一号，新竹往竹北现在感觉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有稍微慢了些，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

路况保持良好，如果开车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保持的相当优秀，非常的给力，正常又好走的哟。

礼拜天晚上7:47哦，省道台八线中横35.2公里上古关民隧道往古关管制站的方向，哇，有树木倒下来占据到路面，影响到通行，相关单位在联系处理当中。天色已经变得很暗了，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台八中横公路35.2公里上古关民隧道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请稍微留意小心，有树木倒下来影响到通行，占据到路面喽。台三线是石头掉落，台八线刚刚讲到的是树木倒塌，路树倒塌占据到路面，台三线则是大石头掉落，在台三北上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国一高速公路本来路况都已经恢复好走了哦，41到272公里新北市的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不过现在看起来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的方向，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交流道往竹北的方向，感觉车子又多了起来哦，速度比较慢，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

0: 国道3号路况则是保持良好，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市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不管是南下北上，乐南酒吧金马路空拢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加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2: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你安全。
0: 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因为汽车、机车行经交叉路口未达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所衍生的交通事故而申请鉴定案件，112年有150件，113年149件，去年114年有140件，显示仍然有不少驾驶朋友抱持着侥幸心理，习惯在路口提早左转，也就是俗称的切西瓜。裁决处表示，在南部都会区有一名驾驶朋友为了缩短等待时间，没有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就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跟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判呢，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是经事故鉴定还有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还是要照依法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这次事故跟违规的行为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裁决处呼吁驾驶朋友车辆左转的时候，应该在距离路口30公尺前开启方向灯，提前驶入内侧或左转专用车道，进入路口后应先行驶到路口中心，再确认对向没有来车或者是已经完成礼让后，才能安全左转，千万不要贪快切西瓜，更不可以跨越双黄线占用到对向的车道哦。裁决处表示，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如果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哦。提醒驾驶人多等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依法完成左转，不仅保障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国道一号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的方向，行车流量现在又稍微一点点多了起来哦。速度本来是90-100以上，现在大概是60-80。另外就是北上新竹竹北湖口的方向，95公里到86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车流也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哦。原本都是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现在大概是40-80左右。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

台东市消防大队表示，在市区的道路、百货公司周边道路，像是大圆百还有星光百货周边道路，台湾大道、惠中路、惠来路、市政北西路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还有主要的干线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来到了惠来、惠中路的慢车道，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一些些的哟。台八线中横在 35.2 公里上古关民隧道往古关管制站的方向有路树倒塌，占据到路面，影响到通行咯。天色变暗了，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另外就是省道台三线在北上大湖往苗栗市的方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哦。Taking me up to the sky， 慢慢靠近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路况都是恢复正常好走，不过现在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的方向一点点车多，速度60到80，新竹往竹北速度大概只有40到60哦。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也是大概60到8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保持相当的给力，非常的优秀，正常好走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市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那就把国三高速公路目前南小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 OK。

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如狂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的八公里深港到中港系统路段，路间有自行车误闯。省道部分，在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80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视天气的情况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另外是台64线在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进行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处、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8里匝道的入口，中华路3段这边也有进行管制，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台3线在北上的大湖往苗栗市方向，靠近107公里新庄隧道附近，这边有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补充两个消息，在106线道西向过了下浮桥，目前也是封闭管制当中。115线道在北上的20.2公里桃竹线界前外侧车道树枝掉落。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再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朱莉。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

0: 倒塌。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3: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5: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文音还有罗时丰合唱的《时间到》。今麦时间是八点十分，来在台八线的东向35.2公里哦，要准备上这个古关的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车前的动态。还有一个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台三线北上的107公里，有一个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边，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哦。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台82线东向15公里，在这个鹿草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另外呢，台七线在47.1到60.8公里，从80一路到西村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进行封闭管制，后续会是这个天气的状况来滚动式的调整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连链的关系，现在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双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匝道，另外还有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也都有进行管制，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凌晨5点钟，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全员路口以及行义路这边呢，有这个单线双向的管制的状况哦，会一路管制到东深路还有全员路口间，好，所以也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林哲怡还有曹雅文的歌声，这首歌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嘎唔嘎》，时间是八点十五分。现在广播电台全国第二高通帮我是柚子，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有小黑狗狗误闯在外侧车道，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

跟跳舞一整夜，时间8:19。来先提醒哦，国道3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23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误闯上来，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哦。省道部分两个消息，首先是在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最右侧的车道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八线东向35.2公里，上古关明隧道处呢，这边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有路树倒塌，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刚刚听到了 DJ Ken 跟李竹馨的跳舞一整夜，就让我马上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哦。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3天3夜》。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哦，可能有些朋友们呢是这个周休二日，明天就要迎接上班日了，有一点点的兀自，那就希望用这首歌曲来稍微的解解闷了。来自阿妹张惠妹的3天3夜。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匝道处，稍早呢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那柚子从这个及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的通行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车道小黑狗狗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再麻烦朋友们有其他最新交通情形，一样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先补充，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进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苗栗经过头屋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现在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

任何路况要麻烦告诉警管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几个路段之外，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4，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说路灯有没有开启的情形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开启车头灯。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稍早五股出口匝道的北上路段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现场也没有回堵的车流，都可以放心通行咯。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从铜锣经过苗栗一路到头屋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好，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稍早呢有事故的状况，事故接获排除，但是现场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车流哦。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时间8:39，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路灯没有开启的情形，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了。另外在路网图上还要带您关心国一的铜锣北上经过苗栗，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上下。苗栗北上的头屋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时间8:44。来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出口处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台61线南下239公里，在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避开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听到的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声，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时间8:49。先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量在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铜锣经过苗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其他的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雄出口要准备下九如路匝道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

这是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悲伤。时间8:54。好，先提醒北部地区的朋友，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4.7公里过的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袋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同样是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东向的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部分，在调和街要往台62线的方向，你在经过这个深澳坑路的地方，外侧车道有竹林倾斜的情形，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动线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时间再过几秒，8:55，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9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密的《小情歌》，等等见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当我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铜锣路段140公里到139.7公里，这边有两起事故的状况。好，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路网图上看起来啊，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相关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我们通知。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4.7公里内侧车道呢有塑胶带掉落。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4线西向11公里过了5股2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78线东向31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同样是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台8线东向35.2公里上古关明隧道处要往古关管制站方向路树倒塌，以及台3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的车道边。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

派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请不吝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脏糟的鬼家太塞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平你技术行。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先提供排除的好消息，台三线北上107公里大石头掉落在右侧车道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处传出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在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呢，要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140到139.7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2起事故消息传出，目前现场呢是还没有截获排除的，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排除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三重入口匝道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一样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补充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5股2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管，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周末的晚上听的一首歌曲。

to day one. Let's get it.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以及高明碧《敦化南路》，时间9:20。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哦。分别在140到139.7公里这边有两起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路段的时候，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持续往北行驶，经过苗栗路段一路到头屋二，也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上下。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调和街往台62线方向，过了深澳坑路，外侧车道竹林倾斜，会影响到行车动线，也要麻烦你留意。9:21，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 Quanzo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onight， 时间9:24。目前北部地区看起来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1公里左右。好，目前的事故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北部地区补充，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5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00-000-11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不用告诉我。
1: 我看我眼前，是啊，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心里面，在我心里是，我心里其实。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云林县政府携手 GoGoLook 鸿海科技集团启动 AI 防诈智慧程式，透过 Watchman 伪冒侦测系统主动侦测下架社群诈骗广告和伪冒网站，让民众接触前就阻断，有效解决云林在地化诈骗状况。 Watchman 负责人傅玉林说，
1: 诈骗集团他们发现云林县作为台湾的农产品最重要的一个输出的城市，一定有很多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商家会需要网络广告来帮助他们销售跟推销他们的农产品。好，他们也很了解这个台湾民众对于云林的农产品有相当的信心跟好感度，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特性来做诈骗广告的手法的操作。
0: 云林作为农业大县，居民结构相对高龄，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与其他都会城市截然不同，凸显在地化防诈模型训练的重要性。这套系统可帮助警局运用领先的 AI 防诈技术与诈骗情资资料库，解决高龄与在地化诈骗，为云林县快速落地的防诈应用。 GoGoLook 创办人张胜峰说，
2: 整个的诈骗集团利用 AI， 它产生了很多的诈骗伪冒的资讯，甚至用这个资讯去投放广告。那透过我们整个的县府还有我们的警察的一个努力之下呢，我们在年初试用了 Watchman， 协助了警方用了 AI 的一个代理人防诈的一个 agent， 整个的应用在云林的一个网域上面。对我们来说，它可以侦测不管是假网站或者是一个伪冒的广告，整个的受害者，我们的一个农产品蚕豆、黑豆、头刀还有个蒜头，这些都是成为诈骗集团的一个标的啊。好险我们有鸿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框架，让整个的一个在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 Watchman 的一个量能可以整个运用在 Watchman 上面。整个云林哦是第一个开创用在地防诈 AI 模型的城市。
0: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1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显示，云林县最近这个月相较113年8月打诈仪表板公开统计初期，诈欺受理件数减少282件，下降 58.87%， 财损金额减少 1.94 亿元，下降 81.17%， 两项数字都明显下降。另外，每10万人口受理数及财损数都是本岛19县市最低，显示云林县市诈、赌诈、防诈、主诈及打诈工作已具稳定成效。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3: 那我们跟鸿海集团还有 GoGoLook 合作，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防诈，能够先期侦测，做到少一人接触诈骗讯息就少一人受害，也少一笔财产损失，然后再多一份人性的信赖。
0: 这套系统在六月上线后就展现精准的阻断成效，透过 AI 技术主动侦测出413则与云林在地有关的高风险社群广告，来自154个粉丝专页。数据显示，伪冒对象持续与云林在地农产品为大宗，占整体伪冒种类高达90%，多数利用县长推荐、农会甄选、云林在地等话术，将消费者导向一页式诈骗网站。县长张立善表示，现在诈骗集团已运用 AI 自动化生成内容，政府也必须用 AI 升级防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说，
4: 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手段非常多了哈。我们又看到透过 AI 结合哈，变身变脸哦，变身变脸就可以仿冒首长，仿冒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呢，不只是卖芹菜粉啊，卖啊。

0: 这个蒜蓉酱了哈，卖这个啊黑豆了，或是啊这个绿豆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打造一个在地化、透过 AI 防诈的智慧城市。所以我想期待哈，我们把云林县所有诈骗的件数跟金额降到最低。
1: 云林县警局表示，将以 AI 防诈智慧城市为基础，持续推动 AI 侦测、风险分级、警方复核、平台通报、快速下架机制，并结合金融机构临柜关怀、超商拦阻、 AI 巡防、社区宣导及媒体澄清等多元措施，形成网上防诈、线下主诈完整防护网，持续守护县民财产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台南分台记者施新凯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羽，心花有时欢喜，有时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0到139.7公里，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两起事故嘛？那目前呢，有其中一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140公里，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过了铜锣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从即时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哦，也要麻烦再发挥多一些耐心了。那现在看起来，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补充在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七线47.1到60.8公里，桃园市复兴区的巴陵一路到西屯路段，这边因为台风的关系封闭管制，后续会看天气的状况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哦，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匝道，包含八里二入口匝道，以及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都有进行封闭的管制。好，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保路有进行面板的维修工程，现场有采取局部的车道管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好，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消息，在全员路口跟行义路呢，这边一路到东深路全员路口间也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

来自萧红人的歌声，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时间9: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抛锚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的79.5公里湖口前的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这个湖口前的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内侧的两线车道。稍早台七线的47到60公里哦，80一路到西村路段有进行这个封闭嘛，那目前接到最新的状况是解除预警性的封闭，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戴爱玲的《星际旅行》，还有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 Lydia， 时间9:53。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在这个铜锣前的路段啊，过了铜锣的路段，稍早有两起事故。现在139.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140公里的四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那现在因为事故的关系，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会堵了大概2到3公里。都要麻烦朋友们在经过铜锣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好，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目前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那同时也有封闭几个入口匝道，包含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这个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双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这边，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那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首先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全元路还有行义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元路口间单线双向进行管制。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福德隧道18.1公里的地方，稍早有传出箱型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1号南下的79.5公里湖口前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呢事故呢会占用到内侧的两线车道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哦。

听到出来是郑兴的歌声，人类学家，时间9:57，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次有缘空中会再相见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py Air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magination， 我们下次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亲爱的你记得离下就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3: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4: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事情哦？警广路况导航。
5: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1分，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9.7公里，稍早有2起事故。目前139.7公里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现场140公里的4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到4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一北上143，一路到140公里，都要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在国道3号北上的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路肩厢行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补充国道一号南下79.5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传出，我们也是通知。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的关系有管制通行，同时也有封闭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的衔接匝道处，以及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以及8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3段这边，一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提早改道行驶。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俏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感谢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也非常感谢柚子呢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借由我俊孝持续在空中陪你回家。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好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以整个台湾来说呢，几乎是有下雨的，就东部的花莲和台东下雨状况比较少，那北部的话呢也是都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在雨区开车，请记得掌握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好，那说到呢目前的台风的情形啊，目前还是有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主要呢这轻度台风白海豚呢在台湾的北方处哦，往这个对岸移动当中，所以呢在沿海的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安全了。至于中央气象署呢，在晚上的应该说下午的5:05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的大豪雨，那桃园市地区以及新竹县苗栗等等呢也是有山区局部豪雨的发生哦，所以在山区要特别小心安全哦。另外几个最新消息，感谢听众的回报。在国道3号的北上 86.5 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经过请你小心哦。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铜锣路段的内侧是有两起的事故，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总共是有4台车的小事故齁，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节目第一趴迎接男人的主题歌曲。

哇哦，听到黄文馨个版本的男人 KTV 很酷耶，竟然是台语版。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呢还是有抛锚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我们呢赶快后通报处理当中。还有省道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主要呢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哦，有这个管制通行的情形，看起来会一路到

到凌晨5点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是有箱型车抛锚的，一样的通报处理当中哦。好，在这个天气的

山区或是在海边都要小心强风的状况哦。有关男人的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的《男人女人》。

有跟着唱起来或哼起来吗？来自许茹芸和安慕龙一起合唱的《男人女人》，那也麻烦大家齁，如果真的深夜开车很想睡觉的话呢，务必要打起精神哦。包括很多休息区有这个车位齁，可以停下来稍微眯一下再出发，这样对自己对家人都比较好。好，那邀请大家留意了，今天真的是这个雨蛮大，尤其北台湾哦。那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今天早上去赶行程的时候呢，也是不小心在地上滑了一跤，然后跌倒了。喝咖仔没有什么状况啊，人都会滑倒了，那车子也要多多小心哦。同步带你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 18.1 公里呢，福德隧道外路间的箱型车抛锚情形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一样要小心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侧车道，还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一样是男人女人的经典歌曲哦，让任贤齐苏永康唱给你听。

来自任贤齐以及苏氏情歌的苏永康所带来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时间呢是晚上的10:25，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 ,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路间，箱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出。省道台648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呢，新北市的五股区哦，有小货车抛锚情形，还是占用内侧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嗯，男人的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哦。那如果你要找到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打上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立被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来找到我哦。

好，来自袁小迪和龙千羽的歌声吼，查甫人的情，查甫人的心，也是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0咯，也同步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78的东向呢31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刚刚说没有警告标志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在刚刚2003年的作品之后呢，继续送上男人主题歌曲，他是吴奇隆《

0: 哇，一系列的经典男人歌曲，有跟着哼起来吗？来自吴奇隆的作品《男儿风》，也是他呢1997年哦所发行的专辑《英雄》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咯，路网图的最新表现。整体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齁，拢顺顺顺齁。那哪边有不顺的，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目前看起来全台湾呢，只有东台湾是稍微雨势比较小的哦，几乎很多县市还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开车的同时，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抓好吗？哇，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以及相关的讯息哦，也祝福大家今晚龙到顶顺顺顺。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辉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

0: 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2: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2: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市区的交通情形哦，包括在新北市的土城区说，百街宝路呢是有相关的面板施工哦。会到凌晨的六点，现场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呢，明德路到中正路是有捷运施工的，也是到凌晨六点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呵，那同步呢今天马上告诉你要跟你讲的是呢，很有趣齁，男人女人的研究。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呢，女人的话好像比较多齁，所以常常会有什么长舌妇啊来形容多嘴多舌又爱说三道四的女人哦。但实际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吗？最近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的年纪啊、女人呢在特定年纪才比较多话哦。这个研究呢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呢临床心理博士的候选人哦，蒂德维尔说的。他说有一个强烈的跨文化的假设，就是呢女性说的话比男生多很多。但我们想想这个假设到底是否成立啊？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教授梅尔呢就在2007年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他要求500名的男性和女性呢参加者佩戴录音装置，然后呢记录日常生活中的对话，再用这个东西呢来做分析哦。到底有哪些分析结果，我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

男人会被误解，女人也会被误解哦。听到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是他202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四的西行的 4.8 公里，说新北市五股区有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了，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39公里头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哦，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说呢，根据这个教授的研究，到底怎么样？分析结果显示呢，男生和女生哦，每天说话的字数大致是差不多的，大约呢是16000多字哦。但这个分析结果呢，是限制性受到批评的，因为几乎所有参加的人呢，都是大学的年龄哦，而且呢，往往在相同的都市这样子。所以呢，这位教授呢，梅尔和这个蒂德维呢，再次呢，针对这个议题进行研究哦，这次采集比较大量和多样化的样本，他们分析来自四个国家22项呢不同研究中所使用的63万个录音档，总共呢涉及了2197名哦，10岁到94岁的参与者。好，那根据他最新研究表明喽，就在25到64岁这个年龄呢，男生和女生说话的字数呢才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年龄层的资料呢是先前研究所欠缺的哦。研究发现呢，女生每天平均说话是21845字，比男性的18570字呢多出了3275字哦。或多说20分钟的话，在其他年龄层中呢，男生和女性每天说话的字数是差不多的。然后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女性在40年间会比较健谈哦，但他们表示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段时间呢往往是在抚养孩子或照顾孩子，而且女性在照顾孩子方面呢通常是担任呢比较主要的角色，所以这段期间呢他们对孩子的说的话可能会比男性还要多、哦、是这样子吗？虽然根据研究结果好像男女生差不多，但是确实女生啦在这个40年间的说话的频率或是的字数是相对比较多，是对孩子还是对姐妹，诶，这就因人而异咯。

超级酷的歌耶，有北流的馆长黄韵玲所作曲的作品《男孩看见野玫瑰》，把古典乐的元素都融入进来了。演唱者是赵传，时间是晚上的10:53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几个路段爱追，包括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段是有封闭施工；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到16公里的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听到黄韵玲的《忧伤男孩》。

好的，在黄咏琳的作品《忧伤的男孩》是1997年的作品哦。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好，也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哦。刚不断收到听众朋友说孙孙孙是不是？好，就送上了91和陈嘉桦的《来个蹦蹦》。在歌曲之后，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N， 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这起状况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目前是发生了说有两起事故，分别是3台自小和4台自小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79公里是排除咯，说湖口路段内线2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8.1公里呢，福德隧道的外路间有箱型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北上的8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志的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排除是省道讯息哦。台六一的南下239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新。爸爸节是甲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你甲爸爸讲一声谢谢，我爱你。伫这，我嘛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讲，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嘛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听到苏打绿的歌曲，相信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的主题。相信你和我是俊孝利，那要找到我吼，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来找到我哦。然后呢，金广的粉专 IG 记得追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说到相信呢，这首歌应该也深住你心吧？它是杨培安。

暗的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歌曲，我相信直到现在呢，在球场上，在运动会上总是会听见。晚上的11:1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齁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雨

慢车速，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我们。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相信的经典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是翁倩玉。

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说在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哦，在淡江大桥这边，那目前已经是顺利开放。还有呢是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 4.8 公里呢，小货车抛锚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呵，听到无声美的歌声吼，秋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因为配合演练的关系是有管制通行的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了。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呢，主线是有施工封闭哦，会一直到10月份，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

天气的表现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几个县市还是持续有下雨，包括台中彰化、嘉义县市以及高雄、屏东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那其他县市雨势目前已经是稍缓了。

听到方顺吉的歌声，相信今麦时间是暗下11:30啊吼，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好的，路网图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今麦吼拢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234。好，那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呢，今天还是很多的地方呢，这个天气是不太好的。我刚刚在我的即时动态问大家说，你的所在地有下雨吗？就发现好像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下雨了，但还是有几些地方是有下雨的齁。所以邀请大家呢，务必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到路哦。好，有任何状况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亲爱，一首暖暖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35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这个台64的巴黎新店路段观音山隧道呢，因为配合演练哦，是有管制通行的情形。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刚是有事故发生，说是两起事故哦，分别是三台小客车和四台小客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也希望大家都平安。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爸爸为了让家人过舒适的生活，努力赚钱养家，长大后的我们也渐渐了解爸爸的辛苦。趁着父亲节的时候回家看看爸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哦。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台北市哦，因为呢这个泉州路的落实案呢，目前这个行义路以及泉原路口呢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的状况，也包括了在东升路口啊以及泉原路口间的单线双向管制，经过请你小心哦，看起来会到明天的下午4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说到睡午觉呢，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其实白天有睡午觉习惯的人与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大脑的体

机可能会比较大哦。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在2023年的夏天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呢，遗传流行病学家维多利亚·加菲尔德呢，也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哦。他说和整天持续活动不睡午觉的人相比呢，有睡午觉习惯的人脑的体积是比较大的，并可能呢有延缓6年多老化的机会哦。这是维夏米亚，他表示呢，目前哦有许多人呢没有真正了解午睡的重要性。这位教授认为了，不必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整天持续的工作，其实工作4小时后呢适度的休息午睡，反而对你的整体来说效率会更高。一般来说啦，幼童呢几乎都午睡的习惯，因为被老师逼着要睡嘛，但随着年龄增加呢，午睡的机会就变少了，直到退休后，午睡人又开始慢慢的增加。调查显示65岁的民众呢有 27% 会在呢白天有小睡的状况。那研究也发现了，有些人的基因呢天生容易养成午睡的习惯，过去已经确认有97个与午睡倾向相关的 DNA 片段，因此呢研究团队分析了大概是35000多人的基因资料，比较具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呢与没有午睡基因倾向的人来做比较哦。结果显示呢，诶，有午睡倾向的人呢大脑平均大概会多出15立方公分哦，大约是一小颗小李子的大小。研究认为呢，这代表其中可能有更多脑细胞和神经的连结，那对于认知功能或大脑健康呢是有重要的意义哦。所以如果你整天工作没有午睡的话，这样其实对你的大脑好像是不太好的。保持午睡的习惯，你的大脑有更多的连结或是发展的可能。

请你相信我，别忘了养成午睡习惯，好好的养养你的大脑哦。晚上11:46，听到品冠的歌曲《请你相信我》。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那先被困吼，唔汤，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也麻烦继续呢维持下去好吗？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到底要睡多久的午觉是最好的呢？研究指出，即使没有午睡基因的倾向呢，并不代表呢无法透过后天培养午睡习惯。那研究人员说了，就像运动以及健康饮食一样呢，可以透过日常生活来建立午睡的习惯，也有机会呢获得相似的大脑的健康效益哦。那至于要睡多久比较合适啊，研究认为呢，以30分钟的内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午睡时间超过30分钟，醒来后呢可能会暂时出现头脑昏沉啊或思考能力下降的状况。不过长期来看的话呢，较长时间午睡呢是否对大脑功能还是有帮助的，还是得进一步的研究哦。但相较之下呢，大约睡30分钟的午睡可以让大脑呢迅速的恢复活力，也可以使头脑呢更加清醒。不过这种效果呢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呢希望维持良好的精神状况，可以考虑每天安排短时间的午睡。那研究者也建议，如果呢午睡工作日午睡的话呢，维持时机完成一个一天半的工作后来做进行，就简单来说啦，可以利用午休时间的小睡开始，逐步建立呢好好休息的习惯。所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建议养成午睡的习惯，对整体效率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你在开车的时候，像现在开车真的很累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小睡个10-30分钟以内再起来开车，相信你的精神状况也会恢复得非常的好哦。人生很长啦，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呢就好好休息哦，不要因为呢硬盯而造成后续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持好的精神，到顶顺顺顺。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I Do》，哇，是一首呢求婚很适合的作品哦。晚上11:53了，也带你关心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的快宽花坛路段呢，北上4公里到1.8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是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就守护。听到陈奕迅的歌曲《相信你的人》，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了。送上节目的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 CP Charlie 的《Home》。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泰卡后爱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要留意的是呢国道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79公里这边呢湖口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这个状况还没有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是有两起的事故齁、哦。事故的地点呢主要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边哦是有两起三台车和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在铜锣段这边的内线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目前应该现场是有相关人员正在呢疏导当中的。还有是省道路况，在台七四甲的快关花坛路段，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让经典的歌曲也红遍了80年代，来自 Starship Never Going to Stop Us。时间都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每个礼拜我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哈。节目的第三趴迎接责任和爸爸的主题歌曲哦，那同时也关心天气的最新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4:53，针对今天是有发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有点名？目前呢，包括了橙色灯号是台东县哦，那黄色灯号呢是包括了花莲、台北、新北和桃园市哦。有关爸妈的歌曲，听到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一首感动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自撞车事故。今天晚上我的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也希望大家务必掌握精神，好吗？尤其很多路段呢，这个天后都是不太好的。国道6号呢，在东向的16公里国姓段是有自撞的事故，再请你留意小心。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洪敬尧一起合唱的歌曲《阿爸》，也是《恋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不知道大家这个父亲节有陪爸爸好好的相处一下，或是好好的深度交流一下吗？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在省道路况哦，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路段呢，是有部分的车道呢是路灯不亮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自撞车事故在国六，说东向的16公里国信路段是有自撞车的事故，持续有人回报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有关责任的歌曲，听到张宇的责任。

听到江宇呢，很经典的作品《责任》。时间来到了凌晨0:24哦，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主要呢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国姓出口呢有自撞车事故，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持续提醒。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74的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车道的路灯是不会亮的，经过请你留意一下精神，以及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他是萧煌奇。

好，听到萧煌奇的歌曲《阿拜萨巴希》，时间来到凌晨0:29了，怎么播着播着有点饿的感觉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上的状况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说两起事故，分别是3台车和4台车。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听到朱海军的歌声，好爸爸。今晚时间吼是半暝十二点三十四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哦，整体的天气看起来，大概呢在这个苗栗以南的县市是有下雨的哦。点名县市一下，包括是有这个屏东啊、高雄、嘉义县市和彰化、台中。以及苗栗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在以上几个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同时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呢，在这个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部分路段是没有车灯的。同时在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哦。在这个台七四甲线这边，再请你特别的留意哦。

好多听到赵照的歌曲《当你老了》，时间是凌晨0:40，也同步呢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六号呢，说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

0: 好的，听到赵咏华很浪漫的歌哦，最浪漫的事就是陪着你一起变老。时间是凌晨0:45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蓝波蓝波，哎呦龙顺顺顺啊吼。不知道呢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

0: 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啊。今天晚上有一台自撞车刚刚才处理好齁，在国六这边，也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下一台。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说到呢这个网络的诈骗哦，根据呢台东县警察局的统计，爱情交友的诈骗数呢在台东啦，从87件呢增加到了136件，那四年间呢增幅达到了 56.3% 哦。财政的这个金额亏损啊虽然也是同步在攀升当中的，每年呢都高达了7000-8000多万元哦。而且现在的爱情诈骗呢已经不是一句我爱你然后骗汇款的套路了，诈骗集团后改走放长线钓大鱼的模式。什么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就是呢以恋爱关系建立信任之后呢，再一步步把被害人呢投入虚拟货币啊或是投资平台，落入俗称的杀猪盘的圈套哦。所以你现在身边有人在跟你交朋友吗？或是你真的有见过那个人吗？那过去呢诈骗集团会假冒什么美国军官啊或无国界医师，以寄送呢贵重物品的需要支付关税啊手续等理由来要求汇款。现在呢不止扮演情人哦，甚至会化身干爸干妈或干儿女呢，先弥补感情的空缺，然后呢再以保证获利啊内线消息等话术来诓骗你投资哦。而且呢和年轻人爱玩交友软体的容易被骗的刻板印象不一样，警方指出你知道吗，是50-59岁呢是占了 29.17% 是最多的，也就退休后的生活圈比较小哦。那子女呢也是成立家庭独立了，长期缺乏陪伴，容易因为一句嘘寒问暖或是一段网络恋情呢就卸下心防哦。再来容易受骗的岁数呢是30-39岁，是面临呢这个适婚年龄的焦虑，渴望稳定的关系。最后呢是这个60岁以上的族群哦，容易成为温情攻势的目标。所以你是以上点名县市的族群吗？要请大家多留意了。好，这点名的这个族群是包括50-59，然后呢30-39和60岁以上的族群哦。那警方也分享了，有一名女子呢在交友软体认识一名阳光的男士，然后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嘛。那男方不断的描绘两人的未来蓝图，并以参加呢什么双人奖金挑战赛，一起为未来努力呢等等的理由来鼓励他投资。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呢，女子就投入了哇好几百万元哦来购买虚拟货币啊等等的状况。

听到李亚莎的歌声哈，阿爸的卡波，时间呢也到凌晨0:55了，哇哦！来到节目呢最会怕只有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垂钓，哇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那也请大家哈，在你的仪表板呢检查一下，如果发现呢，你的车灯没有打开的话呢，请记得打开，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很多路段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同时精神状况很重要，今天晚上在我最后的时段呢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不要再有齁，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

金广告诉俊孝。至于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会如何？目前整体来说呢，天气的表现上来说的话呢，看来齁，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那马祖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状况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之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和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所以感觉出门还是带上雨具会比较稳哦。好，也听到的作品呢来自陈世安的辽阔，这首歌刚好 MV 呢也是我高中同学哦苏胜拍的，我也被他选进这个 MV 当中哦，一种挤公车的感觉。其实有时候要追求一种辽阔感呢，就是要脱离你当下所遇到的种种的挫折或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哦。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也可以观赏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听到陈世安的辽阔。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10号的凌晨0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

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到139公里呢，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经过麻烦你特别留意了。另外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的东向呢，国姓出口自撞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74呢，快关雾峰路段东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段呢，有部分的路灯是不亮的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74处理好的状况是北上的4公里到 1.8 公里呢，花坛段的快慢车道之间有猫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呢已经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10号星期一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周末结束了哈啊，一个礼拜第一天又来了啊，接下来这个过去的这两天8月8号星期六8月9号星期天啊，这个父亲节周末，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充实的度过了呢？虽然说哈啊，这个对于中部以北区域来讲啊啊，这个因为台风来袭，似乎是有一点泡汤了，对不对？不过呢啊，事实上中南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受到天气影响了啊，还是有许多地区下起雨来啊，甚至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在过去一个小时哦，中部山区还有部分的南部啊，像是在高雄和屏东，还是有零星的雨势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已经把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完全都解除了，但是呢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啊，台湾反而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啊，这个降雨几率可能都会比较高。那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至少这个天气可以稳定一点啦啊，让我们这夜间工作的伙伴呢，夜间开车的苏吉宾友呢啊，开车起来都可以比较顺心平安。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啊。虽然说现在其实也不是一月，对不对啊？但是呢，每一个礼拜一啊，这个休息过后，好像啊，一些情绪又重新来过啊，又回到了原点。那么就要一切新气象咯。刚刚听到来自5566带来的歌曲叫做《原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啊，零星的施工，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呢，配合演练是管制通行的，那同时呢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啊，以及8里的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那么其他这个看起来哈，国道省道今天夜间挤了龙顺顺顺啊，希望你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呢，听到都是男团的歌曲，刚刚有5566，之后是 BAD 带来的歌曲梦的起点啊。这个奕勋呢啊，才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哈，哎，然后呢才刚刚说太棒了啊，今天呢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几楼都顺顺顺，哎呦，立刻就有事故呢哈。好，在台74线呢西行的 34.7 公里哦，草湖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虽然说可以通行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面板的维修工程，局部的车道受到占用啊。在一样是土城，新北的土城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啊，这里有捷运的施工。台北市呢啊，这个因为前两天呢、这个台风的关系哈、有地方像疏散门、红黄线进这个开放停车的区域。苏里马线哈，在今天的这个七点，今天的早上七点开始呢，陆续都会恢复禁止红黄线停车的管制哦。只要麻烦朋友们啊，如果你前两天啊，因为这个车子位在地势比较低洼地区，需要这个移走哈。使用了红黄线地方停车，就一定要赶快移走。那么目前呢，这个万华区、大同区的疏散门，还有士林区的疏散门都已经陆续开启了。最后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有全员路的落实，所以在这个行义路到全员路口啊、以及这个东升路到全员路口之间，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管制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是团体来着的，他们是女团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想 Say Yes。

来自 Sweetie 的歌曲《淘气爱人》1:27。好，稍早呢，在台74线哦，西行的34.7公里草湖路段，原本说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所以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又恢复顺畅啊，那希望朋友们小心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Little Mix 这首歌曲 Happiness。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温度还微小，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2: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3: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4: 寻人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5到29度啊，这个南部地区还有28、29度了哈啊！我以为这个下过雨哈，这个凌晨呢，可能气温会稍微舒服一点啊，但我觉得这个稍早骑车来到电台的时候是觉得舒服许多了啦哈啊，但。但是呢，的确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中南部山区，好像是在台中啊、南投啊、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南部的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目前也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那么，这个除了大雨特报，还有陆上强风特报。事实上呢，虽然说这个白海豚台风已经离去了哈，这个陆上台风警报、海上台风警报都已经解除了。可是呢还是有这个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了哈所以呢西南风还是偏强，在这个西半部沿海，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甚至是马祖地区，都容易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地区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那么这个台风刚走哈，这个今天开始反而是西南风接力，所以啊，中南部的雨势才要开始下哈，这个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雨或者是阵雨这个在清晨到上午呢，甚至花东的山区也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哈。那么中午过后呢，这个各地的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嘛，对不对虽然说上个礼拜五刚过了立秋，但是我想朋友们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好像没什么秋天的感觉，对不对白天各地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到34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像在双北以及花东地区呢，尤其花东地区容易出现焚风因为这西南风的背风侧啦，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夏天呐 这个潮湿闷热这个脚呢穿在鞋子里面久了之后，就好像容易脚臭，甚至这个不论怎么样去除臭味好像都是一样，这个味道很浓，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非常需要。

要赶快改善脚臭。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清洗你的双脚，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哈。啊，你是不是除了洗澡的时候才会洗脚，其他时间也是不会主动清洁脚部呢？啊，这个有医师建议哈，啊，事实上啊，你可以这个适时的在洗澡之外的时间，这个搓洗你的脚部啊，不论呢你是使用肥皂或者是沐浴乳哈，清洗的时候双脚尽意呢适度的搓揉，反复清洁，确认汗垢不要这个残留在一些死角部位，像是指甲缝啊，这个可能是你洗澡的时候容易忽略的清洁死角。那第二个这个会脚臭，我想这个除了鞋子可能要定期更换之外，袜子也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呢像夏天这个双脚长时间穿着袜子闷在鞋子当中，臭味越久呢可能也会越明显，对不对？所以理想的状况下应该让双脚适时的脱下袜子，这个脱下束缚，建议一回家就赶快把袜子脱掉。需要久坐的上班族朋友呢，你也许到了这个公司哈你可以考虑放一双拖鞋，然后呢到了这个公司的时候，方便的时候如果可以换下袜子，让双脚透透气，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相信更多朋友可能是从事服务业，你没有办法穿着拖鞋工作，对不对？这样子实在是有碍观瞻，所以呢你可能就需要研究一下透气或是除臭的袜子，这可能是比较折中的办法。不过呢你知道吗，在洗澡的时候我们这个清洗，这个用力的仔细的清洗脚部可能会是死角之外，洗完澡也要小心这清洁身体有的时候脚部呢有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疏忽的地方这个你可能已经用毛巾把身体和头发擦干了，但脚还是湿湿的，然后呢踩着拖鞋到处走，也就因此呢这个双脚不是在你主动清洁的状况下，这个水分蒸发干，它就更容易产生异味了，也就容易造成细菌滋生了哈。这个就会比较提高罹患一些脚部疾病的风险了哈。那么脚如果洗干净，袜子呢你也这个定期更换，然后呢随时在穿鞋子的时候呢让这个在方便的时间脱下袜子，让脚给这个出来通风通风。那么最后接下来就是鞋子也很重要了，对不对因为呢鞋垫长期这个吸收了你脚的汗水，其实呢也很容易发臭。所以呢这个鞋子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通风。如果是可以借由这个清洗鞋垫或者是更换鞋垫消除异味，那当然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不过呢如果是鞋子本身都已经发臭了，已经不是这个鞋垫更换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呢，那可能要在这个晴朗的日子把鞋子拿来晒一晒。那么也要注意这个把鞋垫放回鞋子里面的时候呢，也要确认鞋垫完全干燥了如果还是潮湿的鞋垫就直接放在鞋子里面这异味会更加严重。尤其呢在这个下雨过后这个鞋子可能从里湿到外了，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把鞋垫从鞋子里面拿出来，个别呢都好好的里里外外晒一晒这个确认彼此呢都已经没有异味了，才把它放回鞋子里面再继续的穿着使用。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预防疾病的时候，你手部可能会使用酒精干洗手这个不但是更加干净，也希望是更加卫生，对不对事实上呢适时使用酒精喷雾或是涂抹脚部的方式呢，也可以让这个脚部接受消毒，尤其是需要着重这个特别藏匿汗垢的地方，像是脚趾头或是脚趾缝
这个当然适当的使用清洁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三不五时呢就把脚从袜子里面拿出来。

啊，然后喷着一大堆这样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对不对啊？以上的方法多多的使用看看，斟酌的使用看看，夏天啊好像还需要好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变凉，对不对啊？而且接下来这个礼拜哦，感觉天气状况应该也不太稳定，拥有好脚气啊，每一天也才能够清爽这个度日啦。

你觉得是夏天比较容易啊？这个遇到下雨哈，就鞋子从里湿到外，就一路脚臭臭回家呢啊？还是冬天呢？我后来想想，好像都差不多呢哈。但夏天几率似乎还是高一点，因为夏天好像比较容易出现暴雨。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因为一勋我是台北人，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嘛啊，这个台北就变成迎风面了啊。其实好像还是蛮常下雨的啊。

有时候这个雨下起来齁，真的不输给夏天，真的是好烦恼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7，刚刚听到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歌曲，叫做恋爱狂想曲。哎呦，最新的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出口的槽化线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刚刚讲到脚臭，讲到鞋子，就这个播放的歌曲呢，跟鞋子没关，没关系，这不就来了吗？来自城市少女这首歌《不想睡的红舞鞋》。

要听摇滚和 funk 的结合，不能不听 Michael Jackson 吧？啊，这个甚至呢还得看他的传记电影。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Working Day and 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55。哇啊，我感觉好像才刚进入到工作岗位，然后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时间要过很快。哎，真的是可以很快，但很慢。哎，这个可能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了啊。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啦，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再送给你一位动感天王，他是郭富城，我心狂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华语中经典的经典哈，《梦田》这首歌曲从发行到现在呢，原唱是齐豫嘛，对不对？这个1985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已经是超过40年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曲呢，发行多久就表示原唱齐豫他就出道多久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齐豫啊是在这个第二届金韵奖的时候获得冠军，当时呢是1978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他出道到现在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了，哇，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哈。而且呢这个今天会突然想到要听这个梦田这首经典歌曲呢，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啊，齐豫呢他已经接近70岁了哈，还是带着当时呢爱音乐，然后呢喜欢这个民歌谣的一个心啊，这个参加了歌唱比赛，最后得到了第2名，觉得好厉害哦。我们想起齐豫呢，总是会想起梦田还有橄榄树这些经典歌曲，对不对？像梦田呢这首歌曲啊，事实上从1985年发行到现在哈，华语乐坛的翻唱已经是至少有数十个版本的了哈。而且呢这首歌曲原版很难的是因为有2部和声的一个编写，当时呢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演唱。所以呢这个很经典的一个翻唱版本就是 SHE 咯，也毕竟 SHE 呢也是这个女子团体啊，比较容易重现这个重唱这样子的一个声部，对不对？但事实上呢后来啊齐豫他还有自己还翻唱过啊，他和齐秦啊和周华健啊都曾经有不同的这个翻唱版本甚至啊这首歌曲后来还红到了缅甸去，有缅甸语的翻唱版本，你就知道它的音乐渲染力有多强。不过呢想起齐豫啊，刚刚讲到因为他是第二届金韵奖的冠军啊，也是第一届民谣风歌唱比赛的冠军啊，所以呢很容易联想到啊他是这个民歌手，对不对？不过啊这个齐豫呢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以一张我觉得是充满了身心灵的一个沉淀的专辑，叫做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然后1997年的时候发行，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让齐豫呢获得第9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到了这个时候的齐豫呢她的这个音乐歌风又变得不太一样了。这张专辑里面总共10首歌她既然这个专辑名称叫做骆驼飞鸟与鱼，所以接下来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的第1首歌曲就从这专辑当中这个节选了一首飞鸟与鱼。

今天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啊，因为这个看到就说哇，奇遇在这个68岁的年纪哈，还愿意啊这个参与歌唱比赛啊，认真的比赛，最后得到亚军，所以呢，决定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奇遇的经典作品。奇遇呢，在1979年的时候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橄榄树》啊。在这之前呢，因为这个民歌的歌唱比赛已经得到冠军了，事实上就已经崭露头角了，对不对？而且呢，以他这个仙女很空灵的一个嗓音啊，这个让人家感觉歌唱这件事情就很纯粹、很舒服。不过呢，他也是1980年代很活跃的流行音乐歌手之一。像是在1988年的时候，他事实上这一年就发行了三张专辑这一年就直接发行了两张英文专辑，一张中文专辑，所以其实也是早期呢很多产的一位歌手。那么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这个他也希望可以这个专注的把一个音乐的观念这个想要这个表达音乐的想法，一张专辑精雕细琢的做出来。所以呢到了1990几年甚至2000年的时候，2000年之后他几乎就这个进入到宗教音乐的领域了。但在1990几年的年代呢，他是精雕细琢一张又一张的专辑慢慢的发像是呢在1997年发行的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有骆驼，有飞鸟，当然也有鱼。刚刚听到的是飞鸟与鱼以及呢，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哭泣的骆驼》为什么会有这些歌曲呢？奇遇说他当时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内容呢，主角他白天是人，晚上呢会变成狼。那么这个有另外一位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会变成老鹰男主角白天会变成白天是人，晚上是狼，然后呢女主角是晚上是人，白天就变成老鹰，他们相爱可是永远无法相见，对不对？所以呢看到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就由他的弟弟齐秦来跨刀

主阵啊，这个唱出了像是梵音的这种吟唱的这个氛围哈。不但呢把他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感受到的这种惆怅感，或者是说听音乐那种纯粹的史诗般的磅礴气氛都给衬托了出来。也就因此呢，在隔年1998年的时候在金曲奖上面当时事实上呢同样都是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不只是齐豫嘛，还有像是阿妹阿妹那时候是以 Bad Boy 这张专辑入围，还有顺子，还有李玟，还有徐景淳，哇，你就知道每一位都是重量级的歌后。最后呢是由齐豫胜出，而且呢还比阿妹还要这个非常高的高出很多的分数，丰厚据说当时的评审团是认为齐豫的嗓音已经超脱了通俗流行歌曲的框架，他从民谣的歌曲走出来，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得到民谣的质朴，还可以听得到新世纪音乐的古典还有典雅，所以呢音乐当中这个唱出了出尘干净兼具这个文学性的纯粹，是一场非常有艺术价值的听觉飨宴。所以呢事实上年轻的时候不懂听，年轻的时候的我现在可能也还算年轻，对不对？因为才三十几岁那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对于这个流行音乐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时候想起齐豫，就只会想起我啦只会想起橄榄树啦，只会想起梦田顶多可能这个想起这个前期呢一些像是一条日光大道，以及他当时在这个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的时候唱了乡间的小路等等的。但是像是飞鸟与鱼这种歌曲我在前期真的是不太懂听现在这个仔细的品味过歌曲的氛围，然后呢在看了当年的一个评审的评语之后，觉得这张专辑真的越来越适合在这个出社会几年之后，想要静下心来，每一天都觉得很心浮气躁的时候，静下心来仔细的品味。的确是很值得品味。这张专辑呢，刚刚这个飞鸟与鱼这张专辑是收录在他的骆驼飞鸟与这张专辑，事实上是花了9年的时间，一首一首精雕细琢，然后把它这个发行出来。但是这个齐豫他的音乐造诣，我想不只是在这个民谣，不只是在流行音乐不只是在后来他比较后期专精的宗教音乐。在这个英文歌曲上面，事实上前期后期好像也可以听得到它的变化。

来自齐豫这首 Crying in the Chapel 这首歌曲呢，它的原唱是猫王这个猫王呢，在1953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可是呢经由这个猫王他的这个版本在1965年的时候发行，反而成为这个猫王非常重要的一首标志了他的原作者呢，其实叫做雅提格伦当时写下这首歌曲呢是由他的儿子这个为他制作发行的，那么成为了猫王非常标志的一首歌，而且猫王唱红了这首歌呢，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是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是一首这个突破百万销量的单曲了所以可以说在英文歌曲当中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不过呢刚刚这个齐豫翻唱的版本是在2011年的这个专辑当中，叫做Over the Cloud 云端这专辑。你看这个年代事实上呢这个2011年前后齐豫发行的专辑大多是比较偏宗教音乐的在2011年之前呢唱了几首这个唱经的，然后后来呢2011年之后又有比较多是这个也是这个跟宗教的音乐了中间突然发行了一张这个英语的专辑，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英语专辑了这事实上呢也是接触了心灵音乐之后用另外一种角度唱英文歌曲的这个韵味。因为早期齐豫呢也是发行过十几张的音乐专辑，他也选唱了很多英文的经典歌曲Stories 或者是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还有 Tears 等等经典的西洋翻唱作品这首这个 Crying in the Chapel 这首歌曲呢，它和早期的英文定位比较不一样反而是这个探讨了心灵上面的救赎，以及这个面对大自然上苍的一个谦卑。所以呢这个早期的歌曲在英文歌上面尤其这个讲述许多的男女情爱这样子的一个选歌，是带有多愁善感的味道。但在这个2011年这张云端专辑呢，听他的歌曲反而这个得到了一种生命上面的平静，而且呢这个把乡村的快歌不论是慢版的或者是比较清新的民谣的，都唱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只能说这个不愧是经典的歌后，对对，这个中文歌曲能够唱出经典，英文歌曲也唱出新的味道，我想就算是在50年后

听这些歌曲都永远可以得到共鸣。时间是凌晨的2:23。好，稍早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园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那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现在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肌肉损损损呐。好简单，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啊，跟你分享了，我觉得听奇遇呢，不能只听橄榄树啊，或者是只听梦田。还要听一些他咀嚼了很多人生的味道或者是音乐上面这广泛的接触之后，尤其奇遇他本身其实是人类学系毕业的，所以对很多内心上面的探索，其实很多时候在这歌曲上面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轨迹。然后呢又不能只听中文歌，也一定要听听他的英语歌曲诠释。事实上呢他这个走入音乐圈也影响了他的弟弟齐秦。虽然说齐秦呢好像想起他的很多歌曲都是比较偏摇滚的风味，但事实上呢齐秦也有唱过英文歌，然后呢比较多英文歌也是偏摇滚啦。我特地选了一首抒情的英文摇滚歌曲，然后来做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单元的结尾。齐秦红乐团所演唱的 Wonderful Tonight。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开车呢，很多路爱聊好啊，绝对唔当分心开车。今晚时间是报名啊，2:38，2:38。好，夜间呢，道路的封闭啊，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有演练。管制通行，所以会影响到巴里二入口匝道，还有巴里的中华路3段啊，这个入口匝道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分。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几都孙孙孙哈，但是呢，中南部地区有大雨特报，在这个中部的山区，台中南投嘉义的山区是有大雨特报，然后呢，台南三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这个也是下雨当中，是真的下雨哦，不只是大雨特报而已哦，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是五楼后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留意土石坍方、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淹水的状况了。提醒朋友们，雨中行驶，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了。稍早听到 Boxing 的歌曲《山上拉丁人》，突然发现呢，我们这个原名啊，这些非常轻快的歌曲跟拉丁歌曲，这个音乐传达的生活态度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首 Shakira 的 Die Die。

Take it down。稍早听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这个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呆呆》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和 Madonna 带来的歌曲叫做《Me Against the Music》啊，时间是凌晨的2:55啊，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周末结束来到礼拜一呢啊，虽然说台风刚过，这几天天气可能还是不太稳定，但是呢，相关的城镇韧性演习还是会进行哦。今天的8月10号啊，是轮到中部区域啊，也就是苗栗县、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哈，在今天的下午2:30到3:00呢，中部县市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那么这个每区事实上都是30分钟了哈，上礼拜五呢已经是南部区域演习了，那么依次今天是中部，明天是离岛，后天星期三是东部，以及星期四呢是北部区域的演习哦。这个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还有防空的疏散演练。那么今年特殊的是哈，尤其在中部区域以及星期四的北部区域呢，还会同步演练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哦，所以届时呢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如果有紧急的需求，你优先以这个市话拨打119或者是110啊，这个请再来进行这个救助了哈。那么相关演习的事宜你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 FB 来进行查询，小心不要不小心触发哦。2:57，稍待会要来到3:00，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那么3点之前，它是 aespa 韩国的偶像女团，这首歌曲叫做 Lemonad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Hello， 大家好
1: ，We are Pinfun。
0: 月落在窗前，敲醒了睡不去的思念，送给你爱的表情。希望你的夜晚有幸福在身边。
2: 别忘了，无论身在哪里，整个城市还有景广陪你失眠。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生活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只有这个省道还有市区的零星的交管啊在进行。在台64线呢，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所以目前8里2的入口匝道啊，包含了台64线衔接的匝道、商港路的匝道、临港大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以及呢8里的中。

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五点钟。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街宝路面板维修工程局部车道受到管制，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一样在新北的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有捷运的施工。另外呢，台北市的全园路因为有落石，所以从新义路全园路口一直到东升路全园路口之间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还有在台北市的调和街往台62线的方向过深澳坑路，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树倾倒，可能会影响您行车，要麻烦您经过时减慢车速，留意道路状况，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3: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3: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咱这个天气咧，夏天还未结束，秋天还未来，我就咧望春风啊啦。刚刚听到来自凤飞飞的歌曲《望春风》啊，这个春天和秋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服呢？在台湾好像都差不多，不是过冷就是过热，对不对？让我这个好想念哦！奕勋呢有两年的时光是住在韩国，住在这温带的国家，这春天和秋天都一样舒服啊。好啊，这首《望春风》也是我们台湾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对不对？这个写呢待字闺中啊，这个期待爱情却又娇羞的这种细腻心理。不过呢这个经由凤飞飞的一个诠释让人有几分的温暖还有抚慰也是这个《望春风》这首歌曲齁很重要的一首翻唱。当然呢以我像我自己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年龄层还有一个令我也印象非常突出的翻唱作品就是陶喆曾经把《望春风》这首歌曲还加入了饶舌啊。哎，我想在现在这个 Z 世代哈，如果有人要唱这个《望春风》，应该又是不同的味道了啊！非常期待有人可以做这样子的改编。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到陶喆呢，其实也曾经改编过《望春风》。在他去年发行的《Stupid Pop Songs》这张专辑当中，他又改编了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变成陶喆的 RMB 版本。

所以呢，经典歌曲的改编可能不一定是只有像是这个望春风啦或者是丢丢当啊，还有哪些这个经典的民谣？修霸掌，修霸掌其实也不算是民谣，是的，也是郭金发的歌曲啊。然后呢，这个刚刚陶喆翻唱的是邓丽君的《千言万语》。但事实上，如果是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啊，一些是像是郭金发的修霸掌，再把它变成新时代的翻唱，应该就会更有传承的意味在了哈。3:19，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台64线小心东向的关山隧道有演练哈，对外管制通行，巴黎2的入口匝道、巴黎的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这里都是不开放行驶了。好，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The Crane 这首歌曲《拉面公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警特报哈啊，还是有大雨特报啊，在这个中部地稍早中部地区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这个大雨特报限缩到南部地区了啊，在台南、高雄、屏东啊，当然还有部分的嘉义山区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哈啊，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真的是降雨热区啊。那也得落后呢，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这个台风刚走，但不好意思，接下来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央气象署表述呢，这个风向渐渐转为西南风不止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可能整天随时都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之外呢，北部、东半部这个午后呢，这个多云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会大增，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这个午后大雷雨的状况，可能又会回来哦。基本上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可能都会是类似的天气形态。苏里马森阿贝盖索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都是比较多而且呢，在这个礼拜刚好又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哈，沿海地区的朋友在满潮的前后一定要留意水位线会比较高，有留意局部淹水以及海水倒灌的影响。那么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是记得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咯。下雨天气会比较凉，夜晚应该会有一点感觉了哈。但是呢，白天依然是会有34度高温，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除了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5、36度之外，西南风那么花莲、台东就变成背风侧了反而容易出现焚风，所以这几天比较热，反而是在东部地区朋友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来自戴佩妮街角的祝福，3:38。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哦，这里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一家要丢啊，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只有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冰友啊，唔通疲劳加速扑，唔通疲劳开车呢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很重要，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开车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滑手机了啊！迪克牛仔这首歌曲《街角的 Guitar》。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48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清晨开车朋友们有没有来杯咖啡提神呢？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啊，这里说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不过呢，我现在不能喝咖啡啊。因为我是等一下要休息的人，我相信也有更多朋友是夜班工作到现在最后一里路坚持下去，我们一起加加油了哈但是也不要累过头咯。它是蔡健雅，这首歌曲叫达尔文。我的

现代人手机啊和手机的这个啊这个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对不对啊？这个看到呢自己传送出去的讯息被对方不读不回，担心了好久，在想到底该怎么办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不理我呢？啊，呵呵，来自吴文芳的歌曲《不读不回》，时间是凌晨的3:56。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只是对方在开车啊？呵呵，开完车可能也忘记要回了，那就只好需要联系的时候打个电话，对不对？好啦，等一下呢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琳，然后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是林宏宇这首歌曲想把空白的日子留给你啊。接下来的5天又是新的一周的挑战啦，每一周的凌晨一勋都留给你啦，所以呢祝你有个美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4公里过宝山，这里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受到影响，所以这里呢，目前只有空出一线车道可以安全通行，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零星的封闭或是施工，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六1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六1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六1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三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会到清晨5点以上，都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目前呢、啊？应该说今天因为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今天是中南部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午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今天是针对了南部还有嘉义山区有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还是偏高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已经到了31.7度了。哇，台东的太麻里大武乡哈，三十一点六到31.7度。

现在就台东最热了，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心也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夜晚的风吹过，往事历历在目。听到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4:13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哈。三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内二线还有外路间，这是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来告家吧，就来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哦。路况那些当播枪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4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9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事故点务必小心哈。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这里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二线，外路间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啊，还有现在。好，现在在台61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哈，以及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都在施工，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避开嘿、哦、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13。好，刚刚是很多很多回忆的歌曲，是来自神拜跟你讲人生看头前啦，向前看吧，来入去等你歌声。

0: 哇，人生看头前叶启田，他最大特色除了唱腔非常个人的独特性，还有我听过有那个台语歌的专家形容说，叶启田的歌声最大特色是什么？你可能真的想不到，说塞奶啦哦。我说那个塞奶的愧靠不是其他人学得来的。哇，我是觉得这一首歌那个音乐一出来，那几个少年家可能嫌不得，但是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回朋友讲哦，这赞这赞啊，你哦，快没暖哈，实在我们收听年龄层那个宽度太大了哈。哎，我当下先了解哈，有时候让这个年长者听一下歌，有时候少年家听一下你哦。四点二十四分了，来目前呢，因为在国三呢是有一个事故点，因为有三台车追撞事故，那么就来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三的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内二线，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哎，度假那段歌气势实在太强，所以来继续听哈、哦。我给他拜一年，就这么给力吗？哈、哦，好，帮你加油打气一下，曾伟忠桂冠。
1: 走到

0: 哦，身为中国歌声桂冠，这是一个百姓的开始了。皆さん頑張ってよ。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因为有事故点，而且是三台小客车的情况哈，务必留意耶。国三的北上95.4公里过宝山，过宝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以及外路间哦。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有管制通行，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匝道、商港路匝道、临港大道匝道，还有8里的中华路3段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当中哈。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有布农族的真爱，加上排湾族阿豹合唱的歌曲《Kingdom Lifestyle》，4:35啊！你在暗暝的时阵，不要让瞌睡虫里夜眠头前唱秋，不如你跳给他看。好，头先 A1J 韩森，听懂，听懂，听懂，听懂。

哦，4:38了。来，国三呢，这个事故点有最新的情况。目前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啊，原本是3台小客车追撞。

占用在内二线跟外路间，那现在呢又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了哈。外侧跟外路间现在有开放，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小心通行，拜托姐，因为毕竟现场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三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也是个谐音梗的歌曲，来自戴维峰、梁心怡一首歌，柯平哦，那写起来叫做胡凯耶尔斯，你猜是哪一句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国一高架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武过细止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武过细止桥内二线过细止端哈，过细止端这边内二线务必留意，这个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车道跟外路间哈，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也要留意事故的现场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日本有很多这个和果子啊，或者是那个铜锣烧哈，都蛮有特色的。好 ，OK。然后来讲一下最近日本呢有一家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色的铜锣烧，而且呢主打说可以拿来送礼哈、哦。那是什么样的铜锣烧？口味有什么特别吗？没有，这个跟一般的铜锣烧差不多，但是呢它比较特别，是你打开那个盒子，然后看到那个铜锣烧，你就看到好多张脸看着你啊、哦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把那个脸啊印在，就是你可以印那个印在布上面啊，或者是杯子上面啊，其实都有。现在也有那个印刷，就是你要印制任何图像哦，在不同的材质上，其实是蛮容易，有它的技术。但是呢，在铜锣烧上，然后印上一个人的脸，哇，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收到这样的礼物，你手伸得出去吗？哦，而且他们有做调查哦，说呢最受欢迎的人脸，如果用铜锣烧然后当作送礼，最受欢迎的第一个是孙子的脸，这一定送阿公阿嬷啦哈。第二个是收件人的脸，就你送的对象他的脸。第三个就是送礼的人的脸但我觉得不管是谁的脸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脸，然后印在那个铜锣烧上面，哇啊，那边那薄的啦哈。不要说铜锣烧，我看过人家做成抱枕的，因为就是没有脸，只有五官，你知道吗？哈，看起来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但也说这世界上真的无奇不有啊。Hamburger steak ね、また刻んじゃう。

哦，我们有铜锣烧，但是有恋爱汉堡的歌曲，来自大冢爱，4:51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尤其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段这边内二线要小心哦。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这个事故点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因为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目前是开放外一侧跟外路间，但是经过时候那些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保重，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这首歌也是用假蜜来形容恋爱关系。棋牌真乃台客电力公司。

哦，这是台客电力公司请为关切给白珍奶四点五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电沟通嘛？问阿良，好，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上是两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你三个妹妹，我当时要今天开度孤哈，来到家里把酒来备好，金毛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要注意哈，两台小客车追撞。然后国三是北上 95.4 公里，过宝山，在现在呢，这边是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有开放外侧跟外路间，但是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对，时之前还有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我的菜。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把旧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而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先前受到三台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目前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侧跟外路间，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有管制，同时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轻度台风白海豚说，预计呢到了在今天凌晨两点，它的中心位置哈，还在台北北北西方360公里处，不过说它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哦。而我们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然后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段，东南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 31.7 度，大武乡这边也有 31.6 哈，主要就台东呢温度比较高，然后苗栗头屋彰化埔兴二水现在也都有到31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哦，钢铁公红的，这是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五点控高分哦。警察公布电台全国电高通网王阿玲，好，国道的事故点现在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95.4公里过宝山，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国一高架要注意，这是刚通报不久的，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这里是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钢铁公红地什么代志看好卡轻松呢？然后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跟你哈、这个智慧之语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向前看吧，来听一下林志颖的歌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9:1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因为在国一高架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内二线要小心哈。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更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为台湾带来的雨量。在曾文水库这边，因为要供应二期稻作嘛，那蓄水率一直下降。然后白海豚接近集水区有带一些水汽，但是雨量有限的说小进账大概这个流入大概380万立方米。每次在夏天我们唯一欢迎台风的一个所带来影响，就是帮我们集水区带来雨量哈。对，虽然说进账有限，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算不无小补了哈。

哦，周杰伦《爷爷泡的茶》这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暑假的氛围。通常都放暑假才会那个去跟阿公阿嬷有机会相处哈。好，五点再过几秒，5:2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指端内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

0: 哦，阿妹的歌声梦中最怣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7了，来，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过汐止端这边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市立图书馆埔顶分馆暨亲子馆的新建工程已经顺利完工，那今年一月就已经点交而且规划使用。而最近呢，这一项工程获得了今年度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施工品质类金质奖哦。说这个施工的品质好，重点是它的建筑美学也蛮独特的。哎呀，桃园这边哈、埔顶分馆在地乡亲有福气啊，这个图书馆哈、看起来真的造型很特别，因为呢它是结合大溪河街地形跟木雕的文化特色哦。建筑呢外观有木纹砖还有窑烧砖跟大型的钢构，做成了一个大树棚架哦，非常在地的一个意象。而且开放式阅读空间，大面积落地窗跟户外景观露台，让自然采光进入，然后景观也很美。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在暑假最跟大家推荐，台湾现在图书馆本身就是有很多真的是很美丽的风景，里面又有冷气可以吹，然后坐在图书馆里面往外看，景观又美到不得了。哎呀，我真的觉得你有心研究，你把全台的图书馆串联一遍够你环岛一周了。真的，台湾现在越来越多图书馆，这个讲究建筑的美感，然后在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当你比丘林体，然后安静的来看书。夏天最好去处，真的跟大家推荐图书馆，真的不错哦。

哦，现在时间已经是5:3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哈。再来一路网图来看啊，国道上真的绿油油的，非常的顺哇。咱继续播起哈。哦，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还是要注意施工封闭中，然后北上再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倒是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因为有管制通行封闭8里2入口匝道，不过看原本通报时间说应该到5点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这边我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欧赞，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淡水的歌声，我是你的总破塞，这是一种表达啦，哈。这首歌我有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哦，她长得真的是很漂亮，一个女生。然后呢，当初她先生追她的时候，啊，去到丈人爸面头前，哈，那个就是女生的爸爸，当然要吼考验、考验再考验哦。那问啊问当问塞啊，你真的要娶我女儿？哦，麦蒂贝娜对一喝哈哦，工作贼到最后有一点是亮点。这个男生说：“哦，麦伊隆门你照咖，都不用洗手做羹汤，追我来了吼。”哇塞，这老爸眼睛都亮起来，因为他女儿真的不太会做菜啊。实际上公要是进厨房，因为家里边可能很宠爱这个女儿齁，不太好挡我挡爹齁，就是根本都不会做菜。那这个男生说没关系齁，以后呢家里边三餐都客哇，我来料理了呵。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男生齁，因为都男生比女孩子更会做菜对吧齁。我有看过齁，做这家庭拢是先生煮菜比太太更加高齁。时代真正不赶快啊。齁 ,5:38, 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国道上大致顺畅齁。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加码黄卡点微 0800-000-123。 当然贤惠的太太还是很多啦，用爱心来做一顿饭，哎呀这也是真的真爱啊。来赵永华的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

0: 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健康按个赞。

0: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优格。然后呢，有一种优格特别受欢迎，叫希腊优格。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市面上，绝大部分你看到的都是多了一个字，叫希腊式优格。好，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分不清楚这有什么差别，不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而是呢他们之间制作的方式不一样。真正的希腊优格就是在这个优格制成之后，表面会一层淡黄色的透明液体，称为乳清。那下方比较浓郁的就是优格的本体，优格本身。那真正的希腊优格会把这个乳清给去除掉，使水分减少，质地更浓稠，相对的蛋白质浓度也会比较高。可是哦，希腊式优格是模仿它这种浓稠的口感，那怎么模仿？它就会加入浓缩的乳蛋白、奶粉，有的是用果胶，或者是刺槐豆胶、洋菜胶这些增稠剂跟稳定剂。所以如果你要区分，你说有时候甚至它写希腊优格，你也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跟营养标示。那两者蛋白质跟营养价值有什么不同？传统的希腊优格，因为它有把部分乳清跟水分去除，所以同样是同样的重量，它会比一般优格含有较高的蛋白质，饱足感也比较好。两边都可以提供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B 群，但是希腊式优格因为它可能添加胶类，还有就是说有部分胶类它可能类似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不容易在小肠完全消化。所以哦，当然你说那我在台湾这边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希腊式优格，优格本身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取，只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要留意标示的一个完整性，还有尽量不要每天都吃同一个品牌的优格，你最好轮着换啦，还有优先选择原味无添加糖产品的，这个还是你如果要吃优格是因为健康的考量，那建议原味还是比较好啊。
1: 像个孩子一样。

欧蕾斯简廷瑞所演唱的《恋爱优格》，优格是酸酸甜甜的，不过感觉这个加了蛮多水果，哈哈哈哈，因为听起来甜不不。现在时间5:52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也没有新的路况补充哈。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提醒的，就麻烦卡等位0800-000-123。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5:53了，是的，终于啊，昨天啊，我又 po 粉丝页啦，哎呀，我回头一看哦，上次 po 文的时候是在母亲节那时候，然后这一次 po 文刚好是爸爸节过后，其实在8月8号那一天就想 po 了啦哈，但是因为一刚比较卡不赢啊，昨天在粉丝页上 po 了，讲了关于冰箱的事情啊，我们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就是说我们都把冰箱当作一个很重要保鲜点嘛，哈，收在，然后你不管买了什么，你通通回家都喂给冰箱，想说我反正丢在冰箱没派哈，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冰箱只是延缓食物腐败的时间，但是不是冰越久一的冻也过哈。所以正常来说，为了你的健康，这个食物啊食材你要保鲜，你的冰

箱本身要干净，因为你如果东西塞得很多，然后呢很久很久都不清，别说里面的味道真的很怪，最重要是里面也会有一些细菌哈。因为你难免你包你去冰一些这个生鲜食品，那有的比如说你买鱼啊或什么，有一些这种汤汤水水就撒在里面哈。所以照理来讲，至少有专家说一个月清一次啦，不过我觉得有难度，你至少三个月要清一次嘛啊。好，但是要清冰箱开玩笑哈，大刚呢买那么多塞那么多洗便当清，又不能浪费食材。所以我刚好是因为本来就有想啊，我这一阵子要来清冰箱，然后遇到呢加上很忙，加上烘台齁，通常这样子都要去买菜，哇齁的叫你要抽算了。然后打开冰箱发现哦，出没几项菜不要紧，这个时候已经打算好了，菜给它拿出来煮煮，然后冰箱就可以好好清理啊。所以呢，我就把我那个冰箱清了以后，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好疗愈哦。以前看那个冰箱塞满满的，你可能觉得比较安全感，安全绝对被腰点。但没想到把那些滴滴扣扣的，然后呢，我昨天在粉丝页里面 po 了一张照片其实有三张啦，其中一张呢讲那个冰箱冷冻柜的部分清得很干净，然后摆了三个苦瓜。哎呦，他就比如问我说啊，是苦瓜要不要煮吗？不是，我摆苦瓜有我的用意。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苦瓜上面已经有一点黄了，因为它被我塞在冰箱快要一个月了，我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它就是典型被打入冷宫那种啦为什么把它打入冷宫？因为它被塞在太里面，而且是那种小的山苦瓜，你知道吗？哇，我在清理过程当中，哇你还在啊哇，然后呢就整个哇，我真的觉得本来尴尬的天气如果肮脏肮脏，结果我慢慢把那个冰箱看到冰箱非常干净在眼前啊，我真的觉得比什么假冰啊吹冷气消暑指数太高了，真的很赞啊。所以呢昨天在粉丝页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张照片哦啊，大家呢阿北亚饼有去亚起来哈，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对当吹掉了。然后感谢已经很多听众朋友来按赞了，我都有看到感谢大家。我想说过三个月了没有po文哈，想不到还有人记得来按赞啊，非常感动啊哈啊。对时之前安排的梁静茹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我猜他说感谢你，我终于可以深呼吸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另外，在台61线还是要注意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这边施工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中南部澎湖不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午后依然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太麻里 31.7 度，然后苗栗头屋 31.6 度哈。再来彰化的二水埔心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然后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偏高，尤其东部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台东今天高温有到36度哦，然后双北桃园花莲也有到34度哦。

哦，六点五，现在六点六分了，这一大早，哈哈哈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Over one。

哦、Moving on， 再出发，来自 Overone 6.09 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哦，大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咕啦得哈。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挖紧路的出口家要注意一下路肩哈、哦。爆胎车，而且是大货车停在这里，中外线还要注意轮胎皮。那台北市这边注意一下，就是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哦、在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这边呢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哦、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停在这里的话，七点以前赶紧、哦、先把车子呢就是开走、哦、这是今天七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这是在台北市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这边、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万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哟，再过几秒，6:15了。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哦，因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中外线还要注意散落的轮胎皮哦，以及台北这边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待会儿七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哦，禁停管制了。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齁，赶紧处理一下齁，给它塞理亏齁，啊不七点以后这个就已经齁，这边是不能够再停车了齁，务必留意，这是台北市的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小心哦。那路况会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宜兰年度的一个活动叫大南澳摸虾节。哎呀，8月16号要在南澳海岸繁殖场热闹登场啊！今年主办单位说500斤的活的草虾狗巴斤，要让大家现场摸虾。哦，我说摸虾摸鱼哈、哦，想不到真的可以去摸虾哎，哦。哦，这是摸虾的活动啦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新竹市立动物园庆祝他们90周年系列活动，办了什么样的比赛你知道吗？叫狐獴公主王子选拔赛。动物园里面有那么多动物，然后挑出来的是狐獴哈。大家那个狐獴看到狮子王里面，那脖子拉得长长的。每次看到他们都有一点神经质那样的，但是也很勾嘴啦啊！哦，可能因为这个狐獴本身真的很可爱哈，所以他们呢举办这个狐獴公主跟王子选拔赛。哎呀，大小朋友欢喜嘎哈，真的很可爱，因为狐獴本身造型就蛮奇特的哈。那他们选拔出来说，将来要担任新竹市立动物园的亲善大使。

哦，康康也刮下蒙拉 game c 6:21咯。那目前啊在路况方面齁我压起来。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的路肩齁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而且中外线顾拉队内那不回让李家一点爱塞及哦。然后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还是相当顺畅齁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6:22。来，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想一下1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18岁，你讲我等青春少年期，对吧？好，或者你现在如果18来乘以除以你的年纪哈，是多少哈？好。我们来讲一下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位今年才18岁的，这算少年了哈。他最近呢被聘任，他有了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迈阿密戴德学院的工程学教授。18岁当教授，为他走进教授的时候，大家要想说，哎，而且他18岁还比大学生年纪哈，就是大家差不多啦啊。那可能说，哎，这位同学没看过啊哈，就是教授来了。OK， 那他目前呢也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男性教授。

他的授课对象当中，别说同学跟他年龄差不多，甚至有的年纪比他大哈。那他的这一项世界纪录，上一个纪录保持者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1717年。哇，18岁他就获得学士跟硕士的学位，成长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这个说从小对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充满兴趣哦，是天才啦，那以后天有栽培啦啊。那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学院里面当教授，而且他预计2028年就要拿到法学博士。一共逼出逼枪哈，如果比这个念书哈，哎呀，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小孩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已经6:30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务必留意路肩，因为这边有大货车爆胎停下来了。还有中外侧也要注意轮胎皮散落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边要留意哦，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在今天7点，等一下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哦。所以如果您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一下，赶快把它开走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就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3、2、1，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
2: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9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4: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2: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5: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尖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哦，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2: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

0: 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1: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0: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好，现在时间6点37分了。目前呢、在国一一定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肩这边因为大货车爆胎停在路肩，然后中外线连到皮骨啦地吼，把住了背后金哈，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他的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早上国内线往返南北干的航班取消，两岸航线往返上海浦东及虹桥的航班取消，中午过后逐渐恢复正常，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我来自台青交乐团，请为观客参边醋讨边，他们真的一边种香蕉一边玩音乐哈。现在那个台湾农民，这也是这个斜杠人生哦。来，再过几秒，6:43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大货车爆胎待机，已经解除了，感谢。但台北市这边要注意，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哦，在今天7点的时候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如果您的车子还停在这里，赶紧处理起来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在彰化这边有个报道说，最近有一款呢从日本进口的鸭子叫做益草鸭。我跟你讲，以后小朋友啊出去画图啊，说田园风光啊，前面有一只鸭子，但那个鸭子跟你想象这种鸭子完全不一样哈、哦。它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成像就是一个扁平的一个像箱子一样的哈、哦。但是说它是益草鸭，它有 GPS 定位，它是浮在这个水田上面哈，水稻田上面。然后呢，它为什么说它是鸭子？它呢会透过水田扰动，然后引发，好，就是它就像一个脚下有一个鸭爪，它不断的去搅动水面，把潜藏的这个杂草的种子把它搅到泥水里边，让它不会行光合作用，它就比较长不出来了。

哦，这个一旦能够用这种很物理性的方式，然后抑制这杂草生长，当然在使用用药方面它会更好，哦，就更可以更控制那个用量了。所以未来我们在田间如果这个真的用得好的话，就很方便啊，哦，也不要喂它食物，哦，真的是鸭子划水好厉害哦，它基本上算是一种水田搅动机啊。

哦，来自小野丽莎用法文唱的《鸭子君们》，在讲鸭子，然后用君哦来形容它哦。日本人真的蛮讲究礼貌的。哦，现在时间6:48，但你知道鸭子，然后跟法国的元素连结在一起，就想要法式料理。法式料理里面对鸭子的这种，就是他做菜的一些过程，那个功法之细腻繁复啊，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菜那么贵哦。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49了。那目前在国道上来看哈，哦，有个点车子慢慢多起来的。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哈，慢慢车多起来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还有台北市这边一定要留意哦，万华区大同区疏散门，但在7点预备起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7点以后就不能再停车在这边了哈。所以，那公很注意你的车子还在这里，赶紧处理起来哦。

0: 哦，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恋爱魔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给他一根拜打，对吧？哈、哦，甘愿一点。又是一周忙碌的开始，你的八点6:51了哈。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不过还是要拜托，尤其台北这边哈，留意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待会7点就要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了，务必，如果列车搁停你家，赶紧处理者，拜托哈。
1: 笑声是招牌，欢喜空中来。想找我的粉丝页吗？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6点53分啦，终于啊，我在粉丝页里面又po文啦。距离上一次我看起来的时阵，感觉哦，只要淡薄啊久哦。上次是母亲节的时候po文，然后这一次是父亲节过后。哦，实在是没法度。我要突然真的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才会想要po粉丝页哈。来哟来哟，天气这么热，即便已经进入到立秋了，可是真的哈、哦，晚上你会觉得吹冷气吹到半夜的时候，今天有休快练了哈。不过在中午前后，要洗抓个冻没掉哦。天气这么热，你都怎么消暑？有的人喜欢吃冰，有的人说冷气给他哈，吹到紧绷，熊盖冰，熊盖冷。对我来讲，我最近发现一个新的乐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清冰箱。想一想，你们家的冰箱有多久没清过了？有的人搞不好买来之后，冰箱一直都满的，从来没有清过哈。哎呀，我实在是这一阵子天时地利人和啦。第一个太忙，第二个因为又遇到台风雨哈，然后又有点懒散，所以呢没去买菜。然后呢前两天打开冰箱的时候，赫然发现哇，真的出没多少、哦、正常来

讲，我是那种喜欢做菜的人，看到冰箱是空的时候，按理来说会有点慌哈，因为喜欢看到塞得满满的，也不会饿着。但是那一天突然，因为一直都有想要清冰箱，突然觉得，哎，趁这个机会，那嘛没办哦，哈，就在粉丝页面 po 了哈，把那个冰箱清得好干净，我跟你讲，跟新买的一样哈，然后放了三颗苦瓜哈。是因为呢，就在清冰箱过程发现了它被我塞在里面哈，竟然忘记它的存在，被打入冷宫快三个礼拜啊。好，重点是要跟大家推荐，我每一次 po 文哦 ，po 的一些照片，哎，我自己都会预测说大概哪一张会受到比较受欢迎。果然，这个我也忘掉哈。我自己当初呢，在做这个哈料理的时候，也是那个一上桌的时候，先把它扯出来。因为那个我买的土托鱼太大块了，所以我就拜托老板帮我切半哈，所以是处理一半的土托鱼哦，整个恰恰，然后呢，突然发现煎了一半的土托鱼有点像爱心形的那个形状，好漂亮哦。然后呢，再仔细一看，发现一些快有焦糊的尴尬，你知道土托鱼会有那个线条，我突然觉得可能因为是父亲节的这种灵感啊，哎呦。这个看起来好像，如果把它稍微弄一下造型，应该是一个勾机的老爸或爷爷吧，哈。就没想到，真的，我就顺便拿了两根炒一个白菜梗，哈，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再放两颗蓝莓。哎呀，瞬间变得好勾机的一个阿公哦。我自己当下就觉得哇，好开心哦。首先是清冰箱的疗愈感，真的跟大家推荐，你可以试看看哈。还有就是那个料理，好，材料不多啦，但是呢，看了就觉得很开心。除了这一张吼，大概都鹅乐的哦，偷特鱼阿公。然后呢，还有因为只剩下三只虾，想说来给他们吼开心一下，就是那种快乐的出旁。你知道芦笋跟那个虾其实是真的很搭的，不管在味道上、视觉上。我把那个芦笋排一排看起来跟他一个小山板的甘仔齁。然后又这样子，哎呀，我觉得即便在台风天心情也可以非常非常愉快哦。好，谢谢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按赞了。还有一些留言齁，待会下节目的时候我会一一跟大家打破。那如果还没看过粉丝页的朋友，你只要在网络上直接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好 OK， 你就可以啊，记住啦齁，你要看对，不要看到山寨版的。反正你就找那个头特鱼阿公就对了啊。哎呀，我那一天开心了好久，光看那个造型舍不得吃啊。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20世纪所演唱的《恋爱从现在开始》，不只是恋爱啦，清冰箱买当为今嘛开始连，保管你这个清凉降火又疗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刺激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使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先前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大货车爆胎的情况已经解除，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34.2公里过草踏，务必留意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没有警告标示哦。而台68线东向14.4公里靠近琼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台北市这边万华区跟大同区疏散门7点开始哦，这里就已经恢复红黄线禁停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起床啦！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哦，好好，所以呢，今天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今天的下午2:30的时候啊，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呢，朋友们忘记了没关系，锁定警广，我们都会一直在今天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呢提醒大家。今天是10号，对不对？2:30到下午3点钟，好，我们会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那么在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啊，就是呢我们警广的频道，也就是呢在演习的当下啊，警广的频道当演习开始，我们会跟着一起发布警报。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在朋友们可能在听节目，突然就听到，对，我们会同步的来发放啊。那么整个开始的警报，还有解除的警报，所以呢，这也是今年比较特别的，都提醒大家能够在今天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不用担心啊。那么我们也会同步的，请朋友们来配合。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演习是在下午2:30到3点钟，而在这样的一个演习当中，如果是您是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话，您就继续的行驶。好，那么不过呢，你如果要下匝道的话，就必须要配合民防或是警察的指挥啊，那么尽速的啊，能够到这个旁边。

边来做一些的避难，也是做演习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演习的期间呢，行动的网络会降速，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啊，或许呢，您会想要说啊，我要来传点讯息啊，或者追剧追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呢，或者是呢，你刚好在支付一些的资讯那个或者是那个金钱的话，哎，这时候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好，所以呢，今天下午的2:30到3:00都请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喽。好，那么这是呢，在今天会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练。好，那么也请朋友们多加的配合。好，那么当然呢，在今天下午哦举办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么演习的区域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不过呢，高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高铁各车次的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好，那么再次提醒啊，演习期间是30分钟人车会管制，所以呢，大家都要全力的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还有各类的营业场所呢，也都要暂停的一夜啊，主动的引导大家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处避难。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很多年，我还那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也有防空演习，那时候我觉得年纪那时候还蛮小的，国中的时候啊，那时候呢，我还记得有一个店家看到我们同学啊，想说啊，要那个防空演习了哈，来来来，结果我们就在那时候哦，被招待到那个牛排馆里面哦，那个老板真好，我还现在还记得好清楚啊。然后呢，同学就觉得说哇，好棒哦，还可以吹冷气。那个当然他不可能请我吃牛排啦啊、哦。不过呢，至少就是说一杯红茶或者是那个什么一杯开水，我们都觉得好幸福，心里想说哇，你知道那个国中时期，你突然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贵族的地方。我们竟然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牛排馆，可是你说长大之后啊，就差不多你会，而且我们在社会上这样，哎，其实我在想那家的牛排店搞不好还在，但是你这样重新再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温度，还有那个老板的热情，还有那个记忆，永远记住这家店。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那个记忆点要深呢、哦，真的是做到人心哎。很多朋友今天都提醒我说，哎，别忘了城镇韧性哦，有，龙哥也来了，苏墨也来了。我今天是那个开场开的稍微讲话讲的比较久一点点哈，所以连龙哥都出来了，要不然呢，每一次我在哈哈哈第一波，龙哥都没有跟上哈。好，有没有这个主持人管很多哈、哦？兰花早安。郑希奇早安，还有呢，佑人文豪，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Angel， 好，我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好，来，洪志也跟你说早安，木汤伯坤仪、一平与新泉四国良、豪志、殷倩、豪志、玉婵、玉芳、永信、永嘉都来了，魏友来第一波的密码 ，James、佳慧，1、2、3，哈哈。

Alice 在问那家牛排馆还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不在，但是他很久很久，我在猜，搞不好还在，只是呢，地点会不会还在同样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来，江河英 LKK 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也就是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啊这沿线路段以及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哦。 Melly 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耀辉、淑娟、怪鱼、琳达都来喽，潮汛适配。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除了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路段掐就贼啊，其他呢中部路段，中部的朋友都起床了吗？中部的朋友你们在吗？好了，现在中部的那个行车状况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不错哦。不过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一些些，时速呢大概是在

20到40公里左右。如果呢有朋友们在行经任何路段当中，您发现啊有些路况好像呢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别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123-0800
好，我那个耳机的声音哦，有时候它会突然就哔，因为哈，哎，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那个我都说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些植栽？那个植栽就是说呢，因为呢，我们那个开耳机的那个音浪其实是有一点点大的，我必须要承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已经好多年了，好多年大家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听那个声音，包括了各个的声音啊、品质啦、啊、或者是它的音量啊，啊，越听越大越听越大越听越大啊，你就知道呢，当你听景广听那么久，然后我们又在，我们又不会去隐藏我们的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那个久而久之之后，那个耳朵呢就一直就会呢越来越听很大声，所以每次来宾都会吓到，因为我们都要给来宾那个耳机嘛，然后呢这个我们都觉得很小声，几乎呢就觉得很小声都刚刚好的那一种、哦、也不是刚刚好，就是对我们来说太小声的来宾都会说哎呦太大声了，小声一点好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很贴心的，你看就像那间牛排馆一样，很贴心的坐在来宾的心上，都会先问说哎某某某，你觉得这样的耳机的音量好吗？等一下我们要去洗头发，有没有？请问一下，这样力道好吗？这样会不会太重或是太轻呢？ XO 的 Lucky One。

Angel 祝福大家呢，这个礼拜都是顺顺利利的。Angel 你的歌 It's all the lucky。 好嘞，一零潮寻适配，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这波的密码第二波了，第二波来咯，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LKK 来咯，琳达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

再来看一下中部路段，其实现在都还算是不错，真的车流量比较大也比较塞的是在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

样的爱与和平。哇，那个 Alice 真的很有那个那个什么，就是搜寻的精神哈，探求的精神。他很好奇我们那个很有温度的牛排馆在哪里。OK， 然后来接我们查了以后呢，他今年刚好结束营业。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就在那个一心有没有？哎，果然是一心一意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车流量相当的大，落在20公里的速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来那个真人庄敬、焕龙、雨薇、又真，对，有没有很温暖的牛排馆哦？那个刚刚如果说才打开收音机，你可能就没有听到我刚刚在讲什么，就是说呢，我之前那个念书的时候，陈真任性嘛。那今天呢，哎，今天那个陈真任性哦，防空演习在今天下午的2:30会展开，一直到下午3:00。那我就说我在国中时期的时候，那时候也碰到了防空演习，哎，后来就有一家牛排馆的老板就把我们那个国中生啊，有些同学哎，就说来到我们的店里面去。我还记得我就是爬二楼，就是爬上的那个二楼啊。然后呢，哎，那个老板就是真的给我们冰冰凉凉的水，而且呢再加上又有冷气吹，你会觉得哇，实在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好，刚刚有朋友很好奇，我就觉得好温暖的牛排馆啊。不过呢，真的是走过了历史的痕迹啊，哎，现在已经换手了。

了哈。好，来佑真，还有 Sandy 幻龙，还有那个雨溪烟尘雨头小彩，还有郑希奇。好，那个郑希奇说，我每一天第一次下歌的时候，你的意思是第一首歌我都在忙什么吗？就是在准备节目的过程。好，郑希奇很好奇哈，果然真好奇。我跟你讲，就是呢一直在看所有的资料，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我现在整个路段我在跟大家在说话的时候，我的那个网络上面，那个我的电脑上面的那个整个小视窗大概有10个啊，那个所以呢就一直要换切换切换切换，包括了资讯，包括了跟朋友们看看哎有哪些的朋友们跟我们打招呼啊，那还有包括了路况，还有呢一些的天气的状况，就像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天气咯。好，天气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好，所以呢气象署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其实也对南部四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警戒的范围包括了嘉义县的山区，还有台南高雄地区啊。那么当然呢，在中午过后啊，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因为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好，那么气温方面呢，中部以北在今天整个温度上面大概也都是在36度的最高温，所以说有没有感觉上可能会比较热一点，当然会有啊。好，所以呢朋友们记得哦，记得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啊，水分一定要补足，而且一定要带整桶的水，水壶呢出门在外，尤其是我们的施工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啊。那么在那么热的天气啊，还在进行工程，请您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啦。好啦，郑希奇有没有解惑呢？其实呢还有很多资讯呢，还有包括了有时候啊看到突然眼睛看到有听众说能不能播什么歌，那如果我可以，我能力范围允许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或者是朋友大概只能听5分钟10分钟，那我好希望说如果能够的话，在他下车之前把一首歌播给他的话，我就会立刻换歌啊。好，所以呢这就是大概就是大家没有看到我的时候，那个在播歌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所以呢有时候也会那个哩哩啦啦掉一些很多东西啊，乒乒乓乓的哈，大家就会有时候听到好，那你朋友们就习惯一下哈。小鱼来了，还有马尿黄哥小朋友早安，这波的密码黄哥小朋友一起来了，来1、2、3，哈哈哈，不要赖床了，赶快起床，赶快起床。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比较慢。

好，这首呢是 Love You Better。 来，7:29在待会儿嘛，准备听新闻了。我看到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宾佑瓦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马西爱塞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哦。这个礼拜油价不变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在昨天深夜解除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并已登陆中国浙江。未来一周以西南风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今天起到周四，中南部有短暂阵雨，周五到周六台湾处于大低压带环境，各地降雨机会偏高，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会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午后则会有局部较强雷阵雨发生。中部地区今天下午2:30到3:00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将实施人车管制，民众应配合车停人避难原则，依照引导就近疏散避难，切勿违反相关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采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3: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2: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由于中部今天下午以及北部周四下午的时候将首度实施城镇韧性演习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在搭车或搭飞机之前务必要先提前取票，并提早30分钟到站，且善用车站的 WiFi 功能。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5: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特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4: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暑假正值打工求职旺季，诈骗集团在打工 APP 放上职缺，一开始真的发薪水博取信任，后来推出高报酬投资专案诱骗员工投资，一名女子落入陷阱，险遭诈骗50万元。刑事局再次提醒，小心假真财真诈财的手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6: 陈姓女子今年5月透过 APP 应征远端资料汇整工作，前两个月都如期收到真实的薪资，后来公司群组跑出限定投资专案讯息，并有大量员工贴出获利好评，女子不疑有他主动询问，并以指示连续5天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砸下50万元投资，还有假律师见证签署合约，还好被害人因密集转出大额资金，触发了银行风险控管机制自动关闭转账功能，女子这才坚决是一场骗局。刑事局表示，这类诈骗手法相当隐蔽，诈团前期花费小额薪资当诱饵，营造公司合法的假象，后来利用暗装诱发被害人从众心理，并透过伪造了专业合约书与假律师见证威吓被害人，导致陷入不补缴保证金就无法拿回本金的焦虑。刑事局强调，任何合法兼职打工不会要求员工反向

0: 投入资金，更不会有提领获利需要先缴交成数报酬的规定。寻找兼职与远端工作，务必掌握三原则，就是不对倒贴资金的工作妥协，不轻信群组烘托利益，以及不盲从不明合约的条款，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都是比较慢。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嘛是爱说你爱注意哦。七点三十六分，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一起搭乘的是希望列车。好，来，那么刚刚呢，在连新闻之前哦，跟朋友们提到说，中油呢，中油在今天哈、哦。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开始啊，一直到就是这个礼拜，整个汽柴油的价格都是不调整的，分别925铅汽油每公升30.5，955铅汽油每公升32，985铅汽油每公升34，超级柴油每公升呢是29.3。好，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呢，整个汽油、柴油的价格是不调整的啊，让大家也能够掌握一下哈。好，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哎，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呢可以安心去加油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就是湖口这一段好塞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有发现任何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个电话进来咯。电话是0800-000-123。
4: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5: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4: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记呆啦！
5: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记呆。
4: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5: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4: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5: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4: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5: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4: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5: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4: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0: 来报一报。
1: 哦耶！好，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呢，台中市交大，今天呢就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目前在五权西路匝道车多，青海路匝道车多，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流增加。太原到潭子西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然后大里二到草湖东行的部分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
1: 是
2: 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工业区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进青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跟外侧有施工的情形。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嗯哼，好，我觉得那个外面是不是因为有朋友说大甲在下雨了，你从那个监视画面看，那个有些路段有在下雨了吗？
2: 大甲
1: 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有点有些路段已经在下雨了？
2: 对对对，
1: 好了，那个所以呢，大家就是那个开车的时候也都特别要记得打开车灯，哈，很注意哈。好，来，非常谢谢文正，文正谢谢哦，好，拜拜。好，来那个陈欧，你看到你了，还有陈梅哈，陈梅很有感哦，在这一次的整个台风哦，尤其让北部的朋友一定很有感啊，昨天狂风暴雨的。好，那么在这几天的天气的状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像白海豚啊，进入台风白海豚它的中心位置啊，就是呢在台北北方360公里的地方，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行进啊。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哈，那么很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在昨天整个北部的天气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的啊，风雨交加。那么当然在气温方面啊，尤其呢在今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甚至南部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好，所以呢，今天气象署呢，在今天的凌晨就已经对南部的四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警戒范围包括了嘉义县的山区，南部包括了台南啊、高雄还有屏东。所以呢，如果这几天还是要往山区走的话，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哈。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北部东半部哦，上半天大部分已经是可以到多云了啊。那么在整个温度上面呢，体感温度啊，你看它的最高温大概是36嘛。那如果说是体感温度，其实还是再高一点，有些人还会有感受到40闷闷的啊。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因为会感受到闷热，尤其到花东地区的朋友都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机会啊，各地呢都是感受到闷闷热热的。好，所以呢要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空品方面呢，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呢外岛地区都是普通等级的。好，明天呢，明天到星期四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的。中南部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好，那么记得要把雨具都带好，那如果是遇到了这个有下雨的状况啊，记得把大灯打开，那么山区呢尽量先避免啊，因为这样太危险了啊，容易有土石滑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以及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呵，有什么落空哦，卖拍什么害羞，卡接电话礼拜，我也电话好，这是0800-0003-0800-0003-0003，来旺回瓜快乐哎，出航，诺哥林轩祥伟魏强 S2 早安，欢迎你哦，那个谁，那个哲嘉跟佩奇吗？哲嘉跟佩奇，早安，来，我们这波的密码一起喽。

0: 的出航，这是呢望回光。
1: 乖乖看家，
0: 朋友们快乐的出门了没有啊？还要平安的回家呢。以前小时候啊，就常常那种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对不对哈？这个呢一辈子都受用的呢。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竹北，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在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啊，一路往北这到宝山路段，还跳针了，来再次茄东到宝山这沿线路段，它还有那个国一国三的新竹系统的交汇，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的，所以呢，朋友们在比较北部的，从国三茄东到宝山，还有国一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的时速呢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时速也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时速呢也都比较慢。市政路这沿线路段也是在中彰哦，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注意了。光田啤酒、快点力啊，还有林轩、祥伟啊、魏强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那个苏员外来了没有？哦，今天好像比较晚哦。那个星期一大家的动作都会比较慢，这个我了解啊，因为呢我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还特别把那个整个闹钟，因为之前不是跟大家在讲到说那个闹钟差点，因为我听不到声音，我差点迟到这件事情嘛。我现在就是每一次我都要去检查一下那个闹钟的音量，然后我今天就心里想啊，有时候星期一的症候群呢、哦，会让我突然呢起床的时候会发呆发太久。我就发现那个时间哦，真是用飞的，它比高铁还快呢。好，所以呢，我今天就决定呢，就再把它又提前了。就是呢要出门时间，你知道我就是一连串从起床一直要出门哦，真的就是一连串好几个闹钟一直在设定，所以我今天又提前了3分钟5分钟，至少呢提前3分钟5分钟，让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个叫声呢叫起来的时候有一个警觉啊，会比较，即便呢那个叫了以后呢，好像我有时候也视而不见哈，听而不见，仍然动作仍然慢，但是呢至少好像有一种安心，毕竟呢我已经有那个警铃声呢来提醒我了啊。好啦，所以呢星期一大家呢可能都出门的比较慢，安全比较重要啊，常常那个匆匆忙忙的会比较赶一点，好，都希望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所以呢我们都说了，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天呢就稍微早一点点呢在这个睡觉哈，就大概晚上的时候提早个5分钟10分钟，诶，隔天早上或许可以多睡，或者是呢隔天早上再多大概这个提早个5分钟10分钟出门，诶，会发现整个路况很不一样哦。而且呢

提早到办公室的那种感受哈，你会觉得好从容哦，可以从容的吃个早餐，不会匆匆忙忙的吃早餐的时候呢，会不小心的哇，这个有时候会消化不良呢。好，来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西市政路，行车速度都是慢，落在20哦。小芬来了，宣豪会。

秀娟校长，哎，好久不见，秀娟校长，还有秀玲也来喽，哎呦，秀玲、慧玲、秀娟，哦，大家都有秀这个字哦，还有玲这个字。

0: 首呢是关诗敏的快递甜心。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是。好，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市政路啊，这里在台74线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啊，也就是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马西爱注意哦。好，那么在行车上面都特别注意下子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到竹北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宝山都特别注意了。好，今天很重要哈，因为有城镇任性在下午的2:30到3:00，那么整个演练啊，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中部也今天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习，所以呢要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待会儿呢路况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跟朋友们再做提醒啊，有关于在今天的城镇任性。
1: 现在时间